0: 就像刚才你讲的说，这个方子它的历史背景啊，有一些名医名家的一些背书吗？
1: 我肯定不是。
0: 是吧？
1: 嗯。
0: 这个肯定不是直接关系的。其实大家伙对落水的人，为啥叫救命稻草？所以说他有稻草了，那马上就想抓住。说很多患者也是，啊，又因为长期忍受着各种病痛带来的这种折磨，对吧？尤其是各种治疗呢，没达到好的预期，这个不解决实际性的问题。所以这样呢，大家可能急需一个好的方子，或者是一个好的方法，能解决现在面临的这些痛苦的问题。啊，所以这点可是可以，完全能理解大家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去浊毒的方，有一点大家要知道，要清楚。如果说只单纯的我们依靠这个方子想解决前身所有的问题，这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一定要打破一个原有的一种固有的观念和想法。什么想法？你看有很多人啥想法呢？就身体出现各种病了以后呢，平时呢啥也不注意了，啥也不重视了。他合计了，反正我吃这个方子了，或者我吃了药了，我钱反正也花了，最终他能给我解决好就得了呗。这是很多人一个固有想法。
1: 就是太多人孤注一掷，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这一个方法上了。
0: 对，就像我说这个，掉水里的人，这时候呢，你给他哪怕是一根很细的、很细的稻草，
1: 他也想抓住，
0: 他也想抓住。他认为抓住这个草就能上岸。实际上呢，就尤其在这个治病方面啊，在恢复方面，你看我们到这个医院看医生啊，不管是医生给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手段和方式，其实医生要告诉你，有很多还是需要患者自己去改变一些他自身的一些状态和行为方式的，是需要跟他的治疗进行什么密切配合的。而不是医生讲的，你没事啊，你这个病，对吧？你到我这儿之后，医生告诉你，你以后都要注意啊，在饮食上要注意什么，生活方式、生活行为上要注意什么，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动，啊，包括做完手术了，术后要注意哪些，对吧？这是常识嘛？
1: 它是方方面面的，
0: 对吧？而不是在某一个点上，所以说我要跟大家说啊，就保护的配方嘛。对吧？但是啊，你不要认为什么呢？哎呀，我用上这方之后了，或者他着急，我啥时候能用啊？我用上之后，是不是把这个身体的浊毒都去了，把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的这病变，我给它修复好了，我这病就行了？但你别忘了，我这些天一直跟大家讲一个话题：浊毒哪来的？那如果说去浊毒这方子，让我们吐纳也不用做了，浊气也不用排了，直接用它清浊毒，病就好了。那你说我用这么长时间，我苦口婆心的。我教大家啊，一招一式怎么做呼吸，怎么做吐纳，怎么排浊气。那我教这些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啊，我还挺费劲的，大家伙还浪费时间。吐纳是干啥的？是帮助我们排浊气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啊，浊毒它不是凭空而来，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浊气上化生的。所以我经常讲，什么浊气不除，你浊毒是不尽的呀。它俩之间是互生互化的关系啊。
1: 对
0: 你吐，但实际上你认为这个事儿到这儿就结束了吗？你是不是要考前期有个重要的条件？什么？这狼它为什么天天到你这羊圈来吃羊啊？就是因为这有个窟窿。难道说窟窿堵上它就不来了吗？不一定吧。你今天把这窟窿堵上了，你明天是不是还得担心？哎呀，这狼什么时候还能不能再来呀？它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再进去啊？你最大的危险因素不在这个羊圈的窟窿上，是在哪儿了？是在狼的危险因素上，是吧？你不想办法把狼彻底给它驱散了，它总盯上你家这羊圈。你不能只看到眼前的这一丁一点，你从点一定要看到的是面，从面你还得看到什么？看到它背后的一些真相。什么事情我们都说吗？你不能总看表面。我相信大家伙这些年对你马老师的评价也好，认可也好，
1: 你一直讲的说这个浊气呀，它是不断滋生浊毒的。
0: 对，
1: 浊毒堆积呢，又反过来产生更多浊气。
0: 对呀，
1: 这两者就相互转化，恶性循环呢。所以说这身体的毛病呢，就反反复复，就难断根了。
0: 哎，你看看，你这句话总结，这不就是症结在这儿了吗？所以这些年，你看我在这个很多重要的场合呀，我向大家讲这个中医智慧。

0: 白浊气的人。只不过早些年呢，我在宣传这套吐纳方法的时候呢，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甚至很多人还持有反对的意见。他认为我的方法呢不实用，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是吧？说单凭一个喘气调息，根本是发挥不了作用啊，把病就能解决啦。当时啊，我只能这么说，大家对中医的这个深刻的理解认识还是不够。啊，那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生命的根本全维系在气息的运转上了。这个气息的存在在哪儿呢？不就是我们的一呼一吸之间吗？当你呼气的时候，呼出的是啥？就是体内淤积的污浊的这些废气。同时你吸的是啥？吸纳的不就是天地间的清阳之气吗？清气与浊气相互的交替，才能完成什么？完成身体一个升清降浊的过程啊。经络气血才能正常的流转运转，脏腑机能才能正常活动啊。你就即使说放在现代这个西医学的层面上，这方法都是科学正确的，规律的吐纳呼吸，有效的做一些我们呼吸的一些锻炼和练习，促进啥？我们肺部的气体充分交换，提升血氧含量啊，滋养全身各处的细胞啊。同时呢，一呼一吸之间还能舒展神经，调节心肺功能啊，助力代谢废物，还能及时的排出去啊，放松紧绷的身体状态呀。所以，我们看现在很多人讲究运动，做有氧运动。那运动我之前讲过，那运动使人健康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你不同的运动，它能改变你不同的呼吸节律和方式嘛，
1: 对。
0: 实现你整个机体的健康嘛。所以说啊，你不管是这个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的认知，都能充分的证实，呼吸吐纳调节身体气机，就是调节身体脏腑机能，是实实在在是具备科学道理的。
1: 冯老师说的这些呢，现在很多朋友们都已经验证了哈。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听众，他这个肺脏功能不太好，就说稍微累着点儿啊，着急上火了，他就，哎呀，这个胸口就发闷了啊，堵得慌，呼吸也不顺畅，换季的时候就晚上咳嗽啊，嗓子总有痰，咳不干净还总发痒，抵抗力也不行。结果就是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以后，就发现了。变化很明显哈，
0: 是吧？
1: 这个憋闷呐、气短呐，这个情况缓解多了，
0: 你看看，
1: 哎，身体都有劲儿了，这个咳嗽咳痰明显减轻了，哎，他们都感受到了，说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变
0: 你看，
1: 化，
0: 把
1: 带来
0: 浊
1: 好
0: 气
1: 处
0: 往
1: 了。
0: 外呼，吐浊气，它症状就开始减轻了，多好啊！
1: 对，你好多有胃肠道消化不好的，什么睡眠障碍的、情志失调的、心慌乏力的等等，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人群，他都收获了巨大的改
0: 你
1: 变。
0: 看看，
1: 哎，对您的方法深信不疑
0: 所以
1: 啊。
0: 说只有做，你坚持做，你自己的收获你就能感受到。为啥说，事实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1: 对，
0: 啊，
1: 得自己实践一下。
0: 是吧？时间也会证明一切。啊，说这些年你再看看，是不是不一样了？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了，并且坚持去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为什么？因为现代的人开始都相信科学，认可科学了。尤其是受益的人群，他们之间相互的推荐，啊，它就形成影响力呀，它慢慢在形成趋势啊，更多的人愿意去尝试了。啊，大家伙呢，这个亲身感受到身体实实在在它的变好，那自然是不是打心底里他就接纳认可这套方法了？啊，你看我用了近20来年的时间，我搞这个研究啊，啊，就这套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随时随地的就排除体内的浊气。所以我到哪任何场合都讲，我说大家要相信科学，它不是玄学。所以，不管大家就现在你的身体出现的任何方面的病症，你在接受、运用各种治疗的方式，大家记我的话，就这个吐纳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做。换句话说呢，你如果不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不排除体内的浊气，你用的其他任何办法，它都是解决眼前的问题，它不是长久之计。你看，很多朋友吃药，这吃药吃了这么多年。

0: 他应该是有这样体会的，说哎呀这降压药我吃上以后这血压马上就降下来了，但是不吃怎么的
1: 就上去了，
0: 马上又上去了。
1: 嗯，
0: 吃上降糖药哎都能稳定稳定，不吃就不行啊，什么各种补气的养血的补肝的补肾的补这补那的，哎吃上了感觉就好转一些，不吃马上又不行了。那为啥会这样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采用的这些方式方法，它不是什么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都是属于抑制补益强制维持控制的方法。尤其是这个浊气，浊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它随时随地都会产生啊，这是我们避免不了的，是吧？咱活着不就得呼吸喘气吗？你活着是不是得吃东西啊？你还活着是不是避免不了生气烦躁焦虑郁闷这些情志情绪的影响啊？甚至有的时候是躲不开一些环境空气的一些污染呢、啊？是不是这些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它是不是都在不停的给你制造浊气呀、啊？那浊气在身体里面今天聚集点明天又聚集一点，时间长越来越多，它慢慢的是不是就开始化生浊毒啊？浊毒一旦形成了，是不是就会造成你的组织器官被这些浊毒毒害腐蚀破坏，造成损伤器质性的病变呢？而且呢，这些浊毒越来越多，不把它清出去，它是不是会滋生出更多的浊气呀？那浊气呢还不往外排，它在化生浊毒的同时，是不是给你会带来身体更多难受不适的症状啊？
1: 对，
0: 这不就是你刚才讲到了很多病症为什么长时间反反复复不好的原因呢？
1: 嗯，
0: 所以说只有大家伙呢，这个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将随时随地产生的浊气，我们通过吐纳的方式都能把它排出去，也就相当于什么？我们不给浊气任何聚集产生的机会，有了随时就把它吐出去了。那身体当中它不再聚集浊气了，是就不会再形成新的浊毒了。那同样，那对于来说已经现在形成一些器质性的脏器的这些实质性病变病损的朋友来说啊，你比方说有的人现在血管都已经发生中央硬化了，心脏心肌已经出现损伤病变了，或者神经已经病变了，骨关节已经病变了，各种细胞都已经产生病变了，那说明啥？不就说明你体内已经有大量浊毒的堆积了吗？毒害造成的吗？器质性损伤了吗？那怎么办？那咱们就一定要每天坚持练习吐纳的方法，尽快的把浊气都把它排出去，没有了浊气就不会进一步形成新的浊毒了，你的病势就不会扩散，不会继续加重了。然后我们再应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再把体内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理出去，然后再把咱们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啊组织器官呢再把它营养进行修复好，这不就可以了吗？
1: 嗯，苏老师通过这段时间您的这个讲述哈，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哈，
0: 嗯，
1: 就是无论咱们治疗任何疾病啊，吃任何的药物，在治疗的同时，其实最需要每天坚持的就是练习这套呼吸吐纳方法。
0: 对喽。
1: 哎，只要是大家能够随时随地的就把产生的这个浊气排出体外，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0: 对，
1: 大家就会实现在健康路上大踏步的前进了。
0: 一定的。
1: 嗯，可是楚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哈，对于那已经形成的啊，就是那些叫器质性病变的，
0: 对，
1: 就已经确诊疾病的朋友来说，那他们身体内的这个浊毒肯定是堆积很多了，
0: 嗯，
1: 病损自然就是很严重了，
0: 嗯，
1: 那么这样他就必须得用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才管用，
0: 哎，对
1: 吧？
0: 对，这就回到这个话题了嘛，也就是现在市面上啊，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太少见了，
1: 太少了，嗯
0: 嗯，因为这些病损它都是浊毒毒害腐蚀造成的。但是还缺少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所以我说这个老百姓几乎是找不着的，看都看不着，你别说使用了，
1: 嗯
0: 啊，对吧？你就现在用的各种药物方剂其他的产品，大家伙自己家里有的，你正在吃的正在用的，大家可以翻一翻，你找一找看一看，不管是名字还是说功能主治，你看有没有专门针对于去浊的，没有，要么是补气的，要么滋阴的，要么养血的，要么舒筋的，它都是这些，要么就止疼的化瘀的，它没有专门针对浊的概念有这方面功能的。所以说呢，正是因为没有这方面

0: 专门去浊毒的方剂。浊毒怎么了？在身体当中它一直也没有把它去除掉啊。
1: 对，其实这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啊。你一直在说现在没有这样的方子啊，你也给了说这个答案是有的。
0: 对，
1: 而且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还是一个叫国家级的专利配方。
0: 对呀，
1: 那更了不得了。那市面上各种方剂太多了哈，能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那是寥寥无几啊。
0: 对呀，
1: 那这一点就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
0: 一定是这样的，能得到专利保护，那绝对就讲怎么讲呢，它一定是这个万里挑一了。
1: 嗯，
0: 它一定是独树一帜的，它一定是与众不同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你咱说就这一点是不是就很独树一帜了？
1: 对，
0: 是不是其他方剂就不具备了？
1: 嗯，
0: 啊，就属性特殊啊，这个是最难得的。就像我们说现在很多这个技术工种，学技术的，你这个技术如果很特殊，很多人如果都学不会不掌握，那你说你这个技术有没有优势啊？
1: 嗯，
0: 它有优势啊，
1: 有优势，
0: 不可替代性啊。
1: 嗯，
0: 别人不会啊，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得有特殊的保护啊？
1: 嗯，
0: 啊，叫一技之长啊，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大家都会，那你就没有啥优势了。对不对啊？
1: 对。
0: 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方子在去除浊毒方面的能力是很强大的，这更是了不起啊。也相当于什么，你掌握了别人不具备的特殊技术的同时，你还能把这个特殊的技术运用到淋漓尽致，那你想想这是不是更了不起更难得了？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哈。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是怎么去除周身的浊毒的呢？
0: 嗯，归纳起来实际上就两句话。
1: 嗯，
0: 啊，但这里面有很大文章了。第一句话叫什么？叫五味俱全入三焦。
1: 嗯，
0: 第二句话叫什么？叫性味取偏清浊毒。什么叫五味俱全入三焦啊？我们大家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我们平时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剂啊，靠什么呢发挥作用？全靠的是方剂药材或者成分当中啊它这些性味在起作用。
1: 嗯，
0: 什么叫性味啊？说白了就是药物药材天生的本身自带的这种特性，我们叫性味。中医老祖宗呢把这个药材性味分多少呢？分了五类
1: 啊，五大类。
0: 五大类啊，这个很多对这方面有了解应该不陌生了。酸苦甘辛咸，这不就是五种味道吗？
1: 嗯，
0: 那每一种味道啊它对应的功能作用都不一样。你就比方说这个辛辣之味叫辛味，这种性味其实这个很好理解。比方说我们经常喜欢吃一些辣椒辣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
1: 嗯，
0: 中医当中叫什么呢？叫辛味。这种辛味它有什么作用啊？发散行气，疏通血脉啊！你看看他用这性味来解决一些问题。你比方说咱们一旦比方说这个受凉感冒了啊，浑身发冷啊，鼻子不通气儿啊，对吧，浑身打冷战发紧还难受，这时候可能哎咱喝点这个生姜水咽下去了，一会儿身体就开始微微开始发热，开始出点小汗了。
1: 嗯，
0: 那说明啥？预制体表的这些寒气立马就给它发散，就给它散开了，浑身立刻就轻松了。它怎么能管用啊？什么原理啊？喝生姜咋回事？那姜的味道是啥？它是不是属于就辛辣的辛味啊？
1: 嗯，
0: 刺激啊，所以它能行气通络向外发散呢、啊，把体内啊肌肤毛孔当中体表的这些寒邪，它能把它发散出去啊。啊，你看这个特殊的性味，你再比如说苦这个性味。这好理解，你看很多这个药材啊啊成分呢它都有苦味儿。那苦的作用是啥呀？清热泻火呀。它是向下疏通体内淤堵。你就比方说如果平时上火了，嗓子肿痛，嘴里发苦发干，心里烦躁，这不都体内火气旺盛吗？湿热堆积在身体里闹的吗？你这时候吃点苦的啥，比方说黄连龙胆。这是不是非常苦的药材？哎，他就能把身体这个火气内热就能往下泄，就泄火，把下焦积聚的这些湿热的这些湿毒顺着肠道和尿道尿液

0: 能排出去，快速的把这火就给你降下来了。所以说，这个去浊毒这方剂之所以它能够去除身体的浊毒呢，靠的是什么呢？是方子当中这个成分，五种性味是共同发力，这个是个很大的特色。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中药方剂学当中啊，它只有五种味道嘛，酸苦甘辛咸嘛。但市面上我们用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些方剂啊，你要看性味，它在组合配伍的时候，性味最多也就是两三种。为什么不能多了呢？不能把五种都俱全呢？因为性味之间呢，也是有讲究，是相生相克的。啊，不是胡乱随便的去用的，就像我们这个做菜调味是一样的，酸的和咸的，苦的和甜的，这味道怎么调和是很有讲究的，是吧？你不同这个性味放到一块儿，它可能会发生另外一种或者是多种性味的改变，一定是这样吧？
1: 对，
0: 酸和甜放一块儿，可能变成别的味儿了，苦和辣放一块儿又一个味儿了，它会发生改变的。那药材的各种性味也是一样啊，各自的性味它发挥各自的作用。如果他把它集合到一块儿，这五种味道都集合一块儿了，你要掌握不好，就会失去原来的本真和本性了，失去该有的作用了。但反来讲呢，你要同样有方法、有技巧，你能把这五种性味都给它集合到一块儿，集合好了，它就能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了。那关键是啥？不就是技术问题吗？你看怎么去给它组合和搭配呀、啊？怎么去炮制这些药材的成分，去加工制备这些药材？因此来讲呢，在中药的方剂学当中，中药的炮制制备，这是一个关键的学科，也是一个关键的技术。不同的炮制制备方法带来的性味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这样，就到目前为止，你就市面上传统的这些我们应用的这些方剂，你要从性味角度去看，你找不到五种性味都俱全的。但是呢，你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这个方剂当中的成分的性味还必须要实现五味俱全才行。
1: 啊，那这也是我想要问的。那为啥去除身上的这个浊毒就非得五味俱全不可吗？因为你也说了，这么做难度很大呀。
0: 因为浊毒聚集在哪儿了？我之前讲过，聚集于身体的三焦
1: 三
0: 啊，
1: 焦，
0: 对吧？而发散于全身呐。从五脏六腑到四肢百骸呀、到末梢啊，到筋骨皮肉啊，咱们身体各组织都有可能存在浊毒的现象。那这种情况，如果说单靠一两种性味的作用，是不能兼顾全面的，这是一个问题。就像什么呢？比方说咱们家里要搞这个卫生，搞大扫除，然后你只把大面的卫生给搞干净了，犄角旮旯的你不去打扫去。这是不是就不全面呢？这是不是就会留后患呢？这不叫真正的干净啊！说放在咱们身体上也是一个道理。你比如说，这个方子里面只有一种或者两种，或者是三种，多说三种，达不到五味俱全。你比方说，辛味和苦味这两种性味，辛味只能疏通上焦之浊毒，苦味只能往下攻邪火火热之浊毒，那中焦的浊毒就没办法去除啊，不就这道理吗？它不全面呢，所以说只能把这五种性味必须集齐了，才能各走各的通路，从三焦到五脏，从五味入五脏。比方说上焦主要是心肺，是最容易聚集什么痰饮之浊毒的，火热之浊毒的。那么这个方子里面的成分就会什么呢？以辛味为主，甘味为辅，来去除上焦的浊毒。因为辛味上藏行气，发散理顺气息，能将上焦浊毒通过皮肤毛孔，就像刚才我说感冒发汗一样，通过汗液给它散出去。那甘味干啥？配以甘的性味，性质平和，具有滋补补益之功，排浊毒同时还不伤身体的元阳之气。你再比方说，中焦是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浊毒聚集产生一个大本营啊。你看平时吃的肥甘厚味、生冷油腻，然后呢，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的这些残渣，全都聚集，时间长了就变成这些浊毒物质。那怎么办？那这个方子还要用酸的性味和甘的性味，还有咸的性味，用这三种味道搭配着去结合去除中焦的浊毒。

0: 因为咸这个性味儿，它擅长什么？开机制，把机制能打开，把脾胃当中常年积累的这些硬的积食啊，食物的这些残渣呀，黏腻的这些湿浊痰饮，给它软化，给它散开了，让浊毒通过肠胃往下疏导，再配以甘味儿，性为温和。不仅能帮助促进脾胃运化、消化、吸收食物，还能滋养脾胃的戾气。再配以酸的性味，能生津、能止渴、能刺激胃液的分泌，能很好的将积食消化，最后能及时消化掉。所以说，中焦脾胃浊毒，你看这几种性味搭配，联合发力才能实现的。最后就下焦，下焦是浊毒当中湿毒、热毒。啊，最容易聚集的，那这个方剂当中用苦的性味儿，清火气、通肠道、利小便，沉积在整个腰肾、膀胱、大小肠当中的浊毒全给它完全清除掉，再配以辛的性味儿，来理顺、疏通气机、打通阻塞的经络、畅通气血的运行。啊，这是针对于下焦之浊毒。所以说，你看去浊毒的方子，如果说少了任何一种性味儿，它不就相当于少了一条排除浊毒的通路吗？它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浊毒清理不干净啊。所以，只有通过这五种性味搭配，给它聚合了、齐全了，互相协作发力，才能把周身所有的浊毒慢慢逐渐的都能把它清理干净。而且，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仅是五种性味俱全。单纯往外排浊毒，它还要起到啥作用啊？它还得起到这个滋养啊、修复浊毒带来的这些组织器官的这些损伤啊，它不得营养给它去修复它呀。这五种性味俱全，在清除浊毒的同时，还能发挥强大滋养营养的作用、修复的作用，让咱们受损的这些病变的组织器官得到营养和足够的修复以后，才能促进功能的恢复啊！你看看。
1: 那真是很神奇了哈，
0: 对呀，
1: 五种性味集合俱全，就能够全面的去除浊毒，同时呢还能营养修复，
0: 对，
1: 就这一点听起来感觉很新奇，很矛盾，你也说了，五种性味是各有分工的，
0: 对，
1: 分别对应上中下三焦，还有全身的这个浊毒的清理，
0: 对。
1: 那一边呢能往外排出周身的浊毒，一边呢还能慢慢修复好因为浊毒带来的损伤，那这个是怎么去实现的呢？
0: 既能去除体内的浊毒，又能起到营养和修复，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核心当中，我刚才讲的第二句话，性味取偏清浊毒的意思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呢，它之所以能把身体当中浊毒去除掉，是集合的五种性味是完全聚合了。那必须在集合的同时，还要提取出这五种性味当中的偏性。你看看，这又进了一步。酸苦甘辛咸，性味有了还不行，还要在性味当中的偏性要把它给它提取出来，才能真正发挥去浊毒。好理解啊，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偏性。这个药材的偏性说的是啥呀？
1: 是毒性吗？
0: 对了一部分，啊，可能很多人都会在这方面啊，也都会这么去想啊。我跟大伙讲啊，性味中的偏性和你看，咱说人参呐、茯苓啊、当归啊、首乌、杏仁、甘草等等，这些药材本身它都是有毒性的，但是你运用好了，它是不是可以治疗疾病啊？
1: 对。
0: 是吧？很多方子里不都有这成分吗？你要运用不好，可能就会导致出现一些中毒性的反应。所以很多方子里面用全蝎，那还有什么呢？最简单，比方说被毒蛇咬伤了，马上可能到医院得需要注射血清，注射血清干啥？就帮他往外排毒嘛。那这个血清从哪儿来的？
1: 也是从毒蛇它提取的
0: 啊，对
1: 吧？
0: 呀，从蛇毒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啊啊。
0: 因为它这个药材本身它这个毒性就烈呀。说它能攻毒，同时它也能制毒，导致很多毒的一个留存。如果说用大毒的药物去除身体所有的浊毒，再去除体内堆积这些陈旧的浊毒以外，给身体还留下新的浊毒了。因为从一开始它里面用的这些药材成分就没有一味它是大毒之物，都是平和的。 而且是通过特殊的炮制制备方法，人家在平和之物当中取其性味当中内在的偏性来去除。

0: 浊毒，这点就了不得了。从性味当中把偏性找到，这样呢，它的力道就会恰到好处，在去除浊毒的同时，啊，这些成分的本身怎么的呀？它还能滋养、营养、养护身体，而不是给身体带来其他的毒害。
1: 嗯，
0: 所以说有研究过，就雀门去浊毒的，而不是药材成分本身的毒性是俩概念。这种性味的偏性呢，特别柔和。才能把身体当中所有的这些浊毒物质，甚至我们说的一些硬的一些斑块啊，质质沉着呀，它一点点给它软化了打散了，然后通过汗液，通过尿液，通过粪便，它都能给你排出去啊，大量的这种湿热的这些浊毒都能给慢慢给它化开了，通过二便排出去。这就是什么薏米这种苦涩性味当中通过特殊的技术炮制把这个偏性又给激发出来了，效果力道就更强了。你再比方说山楂，大家熟悉不？
1: 嗯，经常吃
0: 是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酸的性味发挥点作用，浅显的作用，顶多是什么积食了，开开胃，消消食，或者调理一下这个一些胃肠表面的一些瘀滞的这些气机而已。但是堆积在中焦的这些痰浊呀、湿性的浊毒啊、顽固性的瘀滞性这些浊毒根本没作用。那如果是利用特殊的方子呢，它之所以能将周身这个浊毒都能排出去，不伤害身体，还能营养滋养受损的组织器官，所以不仅仅是因为它五种性味的俱全，更是它利用了什么性味当中的偏性把浊毒给清除的同时，还能起到很好的对组织器官滋养，技术非常了得，所以这个方子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配方，这是真正的原因在这儿了。
1: 嗯，陈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哈，我越来越发现这个去除浊毒的方子这太了不起了。
0: 对呀，
1: 而且刚才听您说哈，之所以能够实现无毒，它还能去浊毒，是完全的经过特殊的一个炮制的工艺技术以后才实现的。
0: 对呀，
1: 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工艺技术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就比较深了啊。
1: 嗯。
0: 其实很难回答，为什么？不是我不想说啊。
1: 嗯。
0: 而是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剂啊，它所运用的这个炮，这个方子的都不多，你更别说它的炮制制备的技术和工艺了。
1: 对，特殊保密了。
0: 哎，对，它不为外泄呀、啊
1: 嗯。
0: 为啥？为什么它要受到国家专利及保护？保护的是啥？保护的就是它的专属工艺。是不允许被完全公开外泄，目的是啥？是不让其他的人去仿，向外界去透露的，因为它不也属于国家专利保护的吗？
1: 嗯，
0: 保护级配方吗？包括片仔癀都一样啊。你看的是这些成分，但是人家做出来之后，性味作用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现在大家呢不让模仿专利保护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不是说抄袭不好，但是我担心的是。甚至是从国家层面，尤其是从这个方剂学的角度来说，你这个抄到底能抄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抄得像，抄得好？如果说你抄得不好，你抄得不像，那是不是好？那最终造成就不好的结果了。
1: 嗯，
0: 这不好东西最终就浪费了吗？啊，所以说呢，咱们国家你看看，针对一些好的配方，为什么进行专利及国家保护的原因？全国这么多的生产企业，大大小小几千几万家，但是专利保护只授权于那专利保护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从法律角度是法律层面的保护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要严格管控的，谁也没权利向外界泄露啊，就他们企业自己都没有权利向外界泄露啊。所以说呢，我从我的角度啊，我能了解到关我也是不清楚，你不清楚就不能乱讲。
1: 嗯，
0: 对吧？我只是知道它一个大致的原则，包括五种性味俱全，是通过从三焦入手，包括取偏性什么清浊毒，有性味的偏性清浊毒，这个我都很清楚。毕竟因为我跟企业这些年，我们还是有很深层次提取出来，实现去浊毒的同时，还能够起到滋养和修复养护的作用。那这个技术咱就不清楚了。所以说呢，我了解到的。啊，我肯定就是跟大家呢该说的也都说了，那了解不到的呢，那这个真就是没办法了啊，因为咱这个肯定是不能跟大家胡乱去讲的，对吧？而且这个随着现在这个生物技术的发展，技术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更新去升级的，任何行业不都一样吗？
1: 嗯，
0: 技术都在更新迭代啊， 而且呢，从企业负责人的角度呢，我也从片面了解到一些，相当于模拟了一个人体体外一个肠道循环的一个系统的原理，工作的原理。啊，原本一部分需要在体内完成的分解工作，可能在发酵过程当中就完成了。可能这么做的目的呢，也是提高了很多一些，比方说体内预制一些顽固性的一些浊毒，能够提升它整浊毒的方子，它的配伍思路清晰，集其五味入三焦，取性味偏性清浊毒。这个从我们这个理论上，从成分当中，这个我们只是了解到了表面，但是内的那咱不清楚。这就是国家专利及保护的配方，它一个独到所在了。
1: 嗯，这么说，工艺技术成果就是担心别人抄袭之后呢，没有达到自己的工艺技术水平，就是好的东西让别人随便去抄袭，那抄袭的不成样子了，那就是重大的损失啊。
0: 对呀，
1: 那关于这个专利保护的去浊毒。

0: 租的房子哈，您之前
1: 徐州租的房子，
0: 嗯，
1: 啊，但是石球场实在太不好买，没有特殊渠道，不管是你到医院、到门诊、药店，还是在网络上，见都见不到，保护的就这么好。很多人问过，说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不大力度的去推广普及呢？其实我跟大家伙讲啊，不都说了，你看不到，都具备一些传统普通的功能，没有特殊的这些功能存在。它之所以啊，我们在市面上呢，这个看不到不好买的原因啊，没有大力普及推广的原因啊，说啥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只是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二者互为兼顾，才能真正发挥它最大的价值。但是现在来讲呢，还没有达成一个大的趋势，没有我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的方法，让更多的人形成共识啊，让更多的人去用啊，去练习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当时用了不错，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因为你浊气你始终没排出去，但是这个原理这个道理我不跟大家讲，大家说就不知道啊。
0: 对，
1: 所以就需要大家伙呢，要把呼吸吐纳排浊气行为成为一种日常的习惯啊，把浊气呢排得越好，最主要的就在这儿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方子它一定要结合吐纳来运用啊，而不是单独靠它就可以全面取胜的。
0: 嗯，明白了，确实是像楚老师讲的那样哈。但是自从是您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啊，越来越多的听众啊都加入基吐纳做了，那这不也是白做吗？
1: 对对，
0: 哎，肯定是要浊气浊毒都要去除。所以说这些听众啊，这些患者非常着急，都在问说您能不能给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能够尽快用上呢？毕竟因为市面上买不到。
1: 嗯，可以啊，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联络一下。
0: 嗯，
1: 然后身体出现各种病损的，由于浊毒带来的损伤病变了，那么我们用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带清了，这个是必须要结合的。所以我心里也是非常清楚，这种情况我肯定是要帮忙的。
0: 嗯，你也知道，因为很多这个病患他身体啊，这些老慢病他肯定不是说一天两天了啊，
1: 对，
0: 少则三五年，有的甚至十年二十年的啊，就这么长时间的病，那么体内的这个浊毒肯定是很多很重的。
1: 对，
0: 那么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大概得吃多久才行呢？再有就是我就想了解一下去除浊毒
1: 啊，损伤病变的时间不是很长。
0: 嗯，
1: 啊，就确诊比方说这疾病就一两年了啊，还不是很重，那说明体内的浊毒瘀滞聚集的时间不是很长也不是很重，那这种可能结合吐纳的方法再配合去浊毒的方剂，一个小恢复它的功能啊，那你这样的患者，那你不用想，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来用了，那都不用想啊，肯定是啊。
0: 嗯，
1: 啊，那至于价格方面呢，之前给患者推荐去用的，之前患者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价格每盒的价格应该在500多块钱左右。
0: 是生活带来的快乐，
1: 当然了，
0: 你想出去说旅旅游散散步，甚至说有些人说我这个下个楼出个屋我都困难。
1: 对呀，
0: 吃的穿的住的再好，你孩子再孝顺，那没有快乐可言呐。
1: 对，
0: 我这些年接触的老人太多了啊，患病的也太多，有救了哈。大家现在都是一门心思的和您坚定的走下去。
1: 那好，
0: 哎，争取能够早日把丢失的健康都给找回来。
1: 嗯，会的会的。嗯，
0: 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1: 是是，
0: 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啊。明天呢我们再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是中考开考的第一天。今天我们省内的降水啊逐渐的减弱，一直到收尾。白天呢，全省只有丹东还有零星的阵雨，其他城市啊阳光都是陆续登场，是一个很舒适的天气。今天早晨4点多钟，哎，拉开窗帘一看，哇，雨过后天空更四级，大连5级。节后上班第一天，明天要上班了，这个热度也会跟着上班。省内的不少城市最高温呢、将会达到30度及以上，前脚还谨防着凉，后脚呢大家伙就得注意防暑降温。而从下周二开始，又对流的天气。未来一周，我省降水依旧是频繁，天气也是多变，大伙呢要及时的关注我们经济广播的天气预报，合理的来安排出行。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锦州的，透过我们这个直播间往外看，市府路上阳光明媚，绿树呢泛着各种各样层次的绿啊，特别的漂亮。今天全是晴，西南偏西风转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9度，黑山北镇临海28度，今天晚上8.5度。经济广播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这样的好天儿一定要出外去看一看景色。今天呢，刘学也带您啊去看一看我们锦州这些年的发展。咱们今天呢从哪儿出发呢？从北普陀山南麓的锦陵水库出发，可以沿着小凌河。

0: 年来呢，我们锦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因应嘱托，全面落实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部署，从锦陵市鹤舞翩跹。我们锦州呢，正以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的宏大手笔，依河筑绿，临水形城，向海添景，绘就了一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画卷。来到这里呀，生态的含绿量正鸟鸣清脆。作为滨河生态链的生命之源，这座总库容8.08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不仅仅是承载着城市的防洪与供水重任，更成为锦州治水破局的关键一招。十多年来，锦陵水库累计完成了59次生态放流，向下游输送15.85亿立方米活水，让曾经干涸断流的小陵河全线复流。
1: 这会有个完美的句点。
0: 习惯在库区大坝，碧波荡漾，水鸟相集。目前呢，库区已经完成165公里全围网的封闭，陆地30人，水上6人组成了巡查队伍，24小时全天候水陆联防，年均投放净水鱼苗300多万尾。更让我们动容的是，2024年820特大洪水过境，水库错峰泄洪5小时，守住了锦城防汛的安全底线。从防洪供水到涵养生态，锦陵水库实现了3重价值。如今呢，这里呀已经成为公园啊，则是生态惠民的浓墨重彩。很难想象吧，眼前这片占地117.5公顷、夏季日均入园人数超过6万的辽西大型滨河公园，十几年前曾经是杂草丛生、污水横流的烂树林子。居民从2014年开始，锦州启动了两河综合治理，取缔排污口，铺设污水管网，将129万平方米荒滩改造为集生态、休闲、文旅于一体的5代合一城市绿洲。如今88片百姓开窗见绿，出门就是公园。

赛事啊，文旅惠民活动，一直到今天，从6月19号到今天，锦州公交整合了全程的旅游专线、观光巴士、定制出行等多元的服务，依托全覆盖的线路，亲民的票价，便捷大家换乘啊，为广大市民还有外地的游客，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到我们锦州来吃烧烤啊，观美景啊，还有很多球迷享受一下这难得的假日团聚时光。辽沈寨纪念馆到锦州站到青岩寺风景区，这是红色旅游四号线，也是康养休闲的线路。发车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还有下午的4点半，你可以11点钟去，晚上4点半返回，每人票价呢是5元。当然啦，还有很多常规的公交线路游览，刚刚呢刘旭给大家介绍了啊，特别适合今天出行的一些交通的路线还有呢一些可以您带着全家人，或者是还要让几个朋友一起去赏梅，系统打造了河海湿地一体化生态循环系统。如今啊，锦州湿地累计观测鸟类39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

锦绣之州不仅呢是生态的变化，我们说生态兴啊则文明兴，锦州的生态治理实践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战略定力的力量，民生至上的温度和绿色转型的智慧，也更让我们明白了生态文明建设从来都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家乡的广播，家乡的声音。

0: 有两个，一个是中波，一个是调频。中波是多少？调频是多少？能说出来吗？
1: 中波74千赫。
0: 哎，调频呢？
1: 0.9兆赫，对不？
0: 哎呀，
2: 专业呀！
0: 连千赫。
1: 对。
0: 嗯。好。你看这个抖音哈，对我管理多严格，刚说到楼房，马上给我封。嗯。双学区是吧？嗯。
2: 您这还没提呢。嗯。
1: 你看那窗户断桥铝头年装的
0: 啊，换的断桥铝，你看这房子说是这个，因为我的抖音号被封禁了罚您唱歌，实际是我硬赖上的啊，主要听您的嗓音，这肯定是唱歌好听的啊。
2: 好嘞
0: 好嘞，祝您生活愉快。
1: 好嘞好嘞，
2: 端午节了，
0: 给我们送来的这个祝福 啊，
2: 啊，还有您演唱的精彩片段，
3: 希望您越办越好。
0: 对，我们也会继续努力，谢谢您了。
3: 好，
0: 哎，
3: 谢谢，
0: 好嘞，说到这儿，祝您生活愉快，再会了。
2: 我们也得感谢。
0: 姐，你说第二套。
2: 现在呢，不仅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用什么 APP？
4: 花生那个网。
0: 花生总动员。
4: 花生总。
5: 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6: 让我们敬请期待。
5: 让我们耐心等待。
6: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
7: 心脑血管疾病。得了很多年，治疗这个费用也花了很多钱，是吧？实在看不起了，这病也没治好啊，

0: 叫徐建洋行。当时呢，他是在哪儿呢？不是在本国，他是在美国芝加哥。他是从事什么呢？从事溶栓药物，尤其是尿激酶的研究工作。
1: 哦，
0: 就在这个美国的芝加哥，专门研究这个尿激酶，放在这个容器当中，他就把这个纳豆激酶点到上面了。作为对照呢，因为他本身是研究尿激酶的嘛，
1: 嗯，
0: 他就要做一个对照实验。就另外一个人工血栓的这个器皿里头，不是也有这个人工血栓吗？
1: 嗯，
0: 他点上等剂量的尿激酶，两者对比吗？哦，母蛋白它根本溶解不了，这个核
1: 还
0: 在，
1: 还是说相当于血栓变小了而已？
0: 对，就是把这个大血栓给它变小了，
1: 嗯，
0: 但里这个核永远留着。
1: 明白，有一定功效。
0: 对，
1: 就说像刚才我新闻中讲到的先生的那个下场的话，所以口服更安全呀。
0: 对，
1: 那打针剂量大小了，是不是？
0: 没错，而且就是再有经验的大夫，他也因人而异嘛。
1: 嗯，
0: 这是没办法控制。
1: 不一样吗？
0: G10 纳豆种啊，它原产地你知道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在咱们中国的台湾。很多人以为纳豆不是这个小日子，这个过得不下子。你看这两家医院，整个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重症的患者，抢救率提高了90%啊！所以说一下子就让我们整个医学界特别的惊讶，特别的哗然。但是一定时间，它的浓度会降低一半，它的药性会降低一半，这个时间叫半衰期。
1: 嗯，
0: 那么尿激酶的半衰期多长时间呢？对，你算吧。
1: 纳豆激酶半衰期，它是尿激酶的6倍，
0: 6倍了吧？
1: 阿替普酶的24倍，
0: 24倍呀！
1: 那怎么差这么多呀？
0: 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啊，因为纳豆激酶啊，它是目前咱们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酶类物质。
1: 嗯，
0: 因为催生这个纳豆激酶的呀，它是就完全没有这种效果，那都是白扯的。
1: 但我记得老师你好像也讲过，说之前健康全球购发放过一次药用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产品。
0: 对，是发过，
1: 叫囊肌片。
0: 包的话呢，我替大家伙想着，我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搞一次这样的活动，好不好？
1: 太好了，啊，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得到囊肌片的话呢，赶快给我们打电话吧，400-9900，
0: 给大家伙发放这个药用级别的、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这个囊肌片那回活动那回是吧？而且当时我记得，
2: 嗯，对对对，
0: 你好像跟我说完这个事儿，你要报名，大伙解释过为什么呢？这个纳豆的产品咱们现在在市面上可以说是有很多种，但为什么我们这个用完其他的纳豆产品和咱们这个囊肌单位的 U 就是 UG 就是这个微克，它不会用这个 FU 这个级别的， FU 的级别就非常非常低了。比如说给我们急性心梗脑梗患者用的一般是16-18万 U， 就是 UG 微克，然后它给它溶解到生理盐水当中，给患者静脉注射进去。对呀，
2: 其他的都没有这个剂型的，
0: 你根本找
2: 不着。反正我现在一天吃一次，
0: 嗯，
2: 特别的方便。
0: 对，你现在一天吃一片没问题啊，因为你现在的血压呀，包括你这个 CT 片呢，
3: 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4: FM 太拮据了，贴个横幅就是电台呀，这还。我的天，你看看，我比你说的强一点儿。我们这哪是横幅之外，嗯，太少了，嗯，我还是相对必须非常有点优秀的，嗯，那，哎呀，嗯，我去唐山，嗯，有意思，嗯，在战前，买一本那个军事杂志，当时4块钱一本，买完之后我扔下4个钢镚儿啊，扭头我就走了。然后呢，其实我一股塑料。

0: 换好了。
1: 你家都90年代了，干啥都换。
0: 对，哎，我说啊，哎，我要那素馅饺子，给我包了吗？
1: 大年纪的老说吃素的，吃素的，真是
0: 纯肉馅的太腻。
1: 你瞧瞧，把你租的，过去那年头啊，一年到头也见不着个荤腥。那年咱们炖了一锅排骨，你瞧你那吃肉，呵，把那骨头渣都焦了，气得咱们那老黄狗瞅见你就汪汪。
0: 你提那干啥？
1: 我是跟你说呀，我没说，我去煮饺子去。
2: 啊，不吃饺子？
1: 你说啥话？
2: 动不动就吃饺子，我都吃腻了。
1: 你说这孩子，那么大三十的，你不吃饺子吃啥？真是。
0: 哎，我差点给忘了，咱们呢？今天吃这个
2: 啊，什么好东西啊？
1: 哎，你们看，咱几斤白面就溜着三十晚上包这顿饺子，那年就愣是一点没有。我给你爷爷你爸爸蒸了一锅窝头，大三十晚上的，我想起这档子事了呀，我这心里就是不是想起这档子事了呀，这他爷爷
0: 啊，
1: 你说这是咋回事儿？过去我就一说到这儿吧，这眼泪都哗哗的。
0: 嗯，
1: 你说今儿个啥都没有。
2: 现在天天都吃好东西，你还能掉下眼泪？
0: 那叫启发启发。
1: 对，启发启发。
0: 我不启发。
2: 现在日子这么好啊，你满肚子都是甜水，还愣想往外挤苦水，那哪行？你算了吧。
1: 不是啊，那他说的还天天吃饺子，天天吃饺子来之不易。你别吃了几天饱饭，就不知道心棒子面。
0: 我再尝尝，
1: 你尝尝。
0: 嗯，香
1: 香吧？
3: 怎么样，味道好极了吧？
0: 所以我说，天天吃饺子，如此单调的重复。难道您就不觉得乏味吗？
1: 哟呵，想辩论呢？那好，那饺子还是无比的亲切。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反方同学注意到了没有？
3: 我俩要举行辩论大赛，
1: 这俩的，反正今儿也不让放炮仗，咱们就辩。
0: 那行，我当评委，来你坐这儿，
1: 打也不怕。
0: 请反方发言。
1: 嗯，
0: 而是要创造多味的生活，也包括窝头啊。
1: Yes。我揍你、
0: 嗯、哎，怎么辩论还行打人呢？
1: 你没听见、啊、我这刚掰块窝头刚要往嘴里舔，他说噎死你，噎死谁呀、啊、不是人家孩子这个没大没小的。
0: 你得了，你的爸，你说你发言你老吃，
1: 我绷不住，
0: 快咽下去。
1: 下去了。
0: 嗯，说
1: 刚才反方同学说啥？什么水平线了，什么单一食品了，你说的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
0: 啊。什么对联啊？
1: 站着说话不腰疼，哐，你哐哐没有好处。当然当然，我应当想到他，我要努力学习，使他们尽快的和我们一样富裕，这叫人话。
0: 可是如果说主体对于客体强行适应，那么这种
1: 情况，知道吧？今天咱们因为啥吃饺子？
0: 哎，吃了可以不饿。
1: 我问你了，饺子饺子就是饺子，新年旧年
0: 交在子时。
1: 你嘴咋这快呢？因此的话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出来了，
0: 别别，这不行，这是我奶奶跟爹。学的，
2: 哎，你甭管学不学，他用着还有点绝，
1: 真是啊！
0: 哎，
1: 说一千呐、啊，道一万，不如一位伟大的贤人说了一句名言。
0: 请问，
1: 真是，真是我妈说的？
0: 要不我知道，我知道，你快说。
1: 因此的话说，我就不相信这窝头它就比饺子好吃。
0: 哎，今儿这窝头味儿是差点，它里边没搁豆面。
1: 瞎说，没搁豆面，它能这么甜？
0: 嗯。要不就是火小点儿，
1: 对喽，火大点儿还好吃。哎，谢谢，
0: 你这还挺正规。嗯，刚才反方思路敏捷，侃侃而谈，虽然毫无惧色，但毕竟是初生牛犊。正好言语朴素，语重心长，但辩论途中因为不懂外语，企图打人，分格不高。
1: 你说这生活好过了吧，倒不知道吃啥好了。他爷爷
0: 啊，
1: 咱们走。
0: 上哪
4: 哪儿去？
1: 上大集。
4: 干嘛呀？
1: 再买几个窝头去。
4: 走，
1: 走，
4: 快点去。

0: 的我啊，跟大伙儿聊了串儿了，嗯、啊，行，咱们接着跟大伙儿提个醒啊，这个提醒那个有治愈功能，咱一会儿聊，咱一会儿聊啊。那个直播间多少人？12个人了，是不是都乐意听我白话？都别走啊，都别走，嗯，这个啊，还有个说书的，欢迎小峰啊，欢迎说书，我就爱跟说书的人唠嗑，有。都有姿势有文化，红玫瑰啊，好嘞，都别走啊，嗯，二弟，官微都减肥了，你也减减肥啊？减肥对于我来说，那不是太轻松了吗？的颜色很均匀的，色泽很亮丽的，绝对不是真粽叶的，嗯，粽叶子呢是分竹叶和那个尖荚是啥来的？芦苇，对对对。我故意的假装显摆我有学问啊，这个水煮粽叶吧，啊，节后减重，嗯，过完节了，大吃大喝结束了，啊，怎么减肥呢？首先，吃饭得慢下来。一来呢，你是品尝食物的美味；二来呢，已经是减轻消化的系统的负担，更好的吸收营养物质。第二个，先喝汤，啊。然后啊，咕噜噜咕噜噜，顺下气儿之后啊，再慢慢的吃这个菜饭，嗯，然后吧，还得是最好吃粗粮，才能让这个肠胃呀、啊、有个缓冲休息休息，要不然你这肝胆脾胰啊肠子这11点就开始饿呀，哎呀，好难受，啊，终于到第二天早上我不用吃一口东西了，嗯，难得，这真是的不容易。高饱腹指数的这个食物有大麦、小米、燕麦、荞麦、高粱米，别提了啊，这你说的，哎呀，咋整？台长多开点工资不行啊？我准备就是一个月走个3回5回的，我就买了2双运动鞋啊，真是破天荒买2双运动鞋，薄底儿的好走的，我不愿意穿的厚底儿鞋。那你比如说像那体质弱的啊，别说微微出汗了，我从那个就是百货大楼啊起步啊，我走到钟摆啊，上不来劲儿了，微微出汗了，那你也不能这样，对不对啊？还有呢，增肌啊，最近看个笑话，有个丫头啊说太胖了，我从 WiFi 信号我钻不过去，我钻过去之后我就薅头，我咣咣咣就往那个就往面盆上给他撞，我真是的，脑袋里边全是水呀 啊，给往面盆上咣咣撞两下就能和面了，都是气死我了。肌肉不是越练越瘦吗？就是哪个爹教的？就在那个小凌河边上啊，哪儿呢？就是凌河水上公园往东走，叫卫东街吧，是卫东街不？嗯，就是原来那个什么什么豪苑楼下那个，还是卫东街是吧？啊，从卫东街啊往东走那个大坝上，我跟紧蹭蹭，那节奏感啊，1.68米以上的身高啊，穿个那个白色的 T 恤啊，那个就是那个超长的那个短裤，没过膝，嗯，我看看没过膝，膝盖上边那种那个短裤啊，穿一双运动鞋，然后那后边那马尾辫刷刷。这边一个词儿叫生理性喜欢嘛，对，纯生理性的喜欢一个那个女生，或者男生必须得是健康的。为什么说哎呀啊胸肌好大呀，有8块腹肌呀？对，你看这你是健康，人家才喜欢你。女生也是一样，你是女生拿个小扇呢？哎呀，我失眠吃药都不好使了啊。还有要吃绿粗少，什么意思呢？绿叶菜粗粮少吃，哎，就是这个。行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啊。有人点评剧了是吧？等会儿我给各位再回啊。今天做啥？
1: 边上啊，这是新鲜事儿啊。这个江边上，很清静。突然我就发现呢，在这个江边上出了一间小房子。这个房子有多宽呢？宽下就在3米左右，高呢可能就是在个哎，我一看上边一个字儿啊，3个大字张飞庙。这个张飞是何许人呢？看过三国的都知道，关于张飞的戏也很多。他是桃园三结义刘关张，就是刘备关公张飞啊，就这张飞姓张名 这么像。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儿？不明白。后来我就打听，带着我们那位导游啊就过来了，说姜老师一问，我说这个像是张飞啊，他是对张飞。我说不对呀、啊，我说这个啊，最好的演员演这出戏是黄桂秋啊。他说您说的太对了，季江是怎么回事呢？季江就是这个江啊，这个孙尚香呢，咱们不是看过一出戏叫甘露寺吗？这个甘露寺刘备相亲

是老太后向他到这儿来祭奠这个刘备，可是他母亲太后呢不让来，最后呢这个孙尚香下定了决心非得要去到那儿祭奠不可，那么辞别了这个太后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在这个江这祭奠，祭奠完了以后孙尚香一想啊，投江以后啊这一天啊每年到了这一天非得闹次大水啊，江水泛滥，你看我们这周围您瞧见了吗，房子地良田土地都给冲了，所以说老百姓怎么办呢，只好啊在里洗澡，后来大伙一研究高人说我明白了，这个孙尚香在里一洗澡他那个水就泛滥了都上来了，把他们周围都给淹了，那么说这怎么办呢，想办法不让他洗澡就不闹大水了，说这个怎么能不让他洗呢，有高人给出了个点子，是吧，这么样，哎呦高人高人高高，我不高，我才1.6米，我不是您个儿高，我是您的能耐，我说您这主意太高了，那么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这个江边上塑个张飞像，盖个张飞庙，如果完了以后他要再闹水打这儿就嚓水打那儿不闹了，你说这不怪事吗，现在是几千年了，2000多年了吧啊，水一直没闹，你说这怪事不怪，故事我讲完了，我听着听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事儿不过也悬啊。

好了，我们刚才听了一小段这个单口，又听了听友点的音缺失听的这首歌啊，还得跟大伙提个醒啊，我这一天，俺村我嘴最碎啊，我嘴最碎。节后身心复位指南，厉不厉害？厉不厉害？八个小时，就让你满血回复啊。再说几个吧，套话不说了。首先第一，睡不醒起不来。子午觉加运动调节，试试啊！我这两天啊，这舌苔呀，哎呦我的天哪！前两年可给我吓唬，听哥说没事儿啊，我说不行，我去看看去，你来吧。去了之后，那个真是哥们儿，把书拿出来了，啪夸夸夸，你瞅着这那啥。我说那个啊，在这种情况下，完舌苔是啥骚？我一看，他看完之后，呱呱呱呱呱开方的，行了，我老弟日薪70，你给他打八折吧，就真的，打完八折，那药是好药，真好药。我给大伙讲咋好啊？本来应该是1000多块钱的一副药啊，喝俩礼拜的。贵不贵？淮北则为治，也就是说，从锦州长的这个白芷啊，它药效就好，吃完等一下就给你干过来。你要是在葫芦岛，你种的白芷，你吃完之后就滋一下不好使，明白这意思没有？花了大概是760多块钱吧，一副药我先出来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说跟大伙说呢，如果你是睡不醒起不来啊，运动是头一个。还有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过两天听我跟老姨的节目啊，晚上6点到7点，什么意思呢？说最理想的，特别是对这个50岁往上的中老年朋友，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快走运动啊，多快呢？唰唰唰唰唰，跑！平时你走路是唰唰唰唰，然后啊，你运动起来就是。如果你身体非常

常好，脚膝盖都没啊，戴耳机，放音乐戴耳机，是不是？嗯，别烦人，你年轻时候就烦人，是不是？你车间的同事也烦你，你办公室同事也烦你，领导也烦你。等你岁数大了，仗着你岁数大了，我岁数大了，我怕谁？我就跟他整，跟他整。你要点脸，你别不嫌磕碜，是不是？啊，给你闺女留。他说了，这个价位不贵，是不是？是不是啊？哎，嘴是嘴，嘴是嘴。嗯，我跟大伙儿说啊，一个正常的这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药，目前来就是2026年。这个行价，600块钱，你挠了啊，给个塑料袋装上，让你吃半俩月，才180块钱。我觉得是治结石的，治结石的话，你上医院自个儿买金钱草啊，大概10块钱一大包，能煮3月，就这个意思。还有，嘴太碎了，我都受不了自个儿了，我把稿关了。我不说了，跟大伙儿一起来欣赏一段这个，这个相声，好不好？田立和的单口下象棋，然后呢，再听这个刘欢的。

0: 你看唱的不好，乐意唱。
1: 那是人家修养嘞，特别是老年人在一块下棋呀、啊，哎，日子长了能增进友谊。老哥哥，咱哥俩下一盘呢，我跟你学学高招。哎呦，不成了，不成了，我也老没下了，不能下棋，没下棋他先交代。我说，咱们这老三，赶快我比划一盘嘛。下棋不叫下棋，叫比划。哎呵，我还在乎你一个臭棋老道。臭棋爱老道什么事儿好？您那都有步子。下了没有几步，哎，聚到对方的心了。哎呀，聚没了。哎，不行不行，还手还手。妹子哥，想好了啊，居手不挥，你懂吗？董贵人呢，爱看下棋的，看不爱点，他爱折嘴儿。我大哥就是那种人，夏天啊，哎，马路便道上，路灯底下，人家二位摆棋正下着了，我大哥在后边看，看没关系，他执棋，执棋，那位拿白眼珠看他一眼。他有涵养，没理他，他还不烦，叫马要锅又一下，叫马，哎，我说你什么命？大哥才叫马叫马的，我不回来，叫谁马？你走，不回来呀、啊？这长条的案子，两边的对脸放成座，棋盘呢就在这个案子上放着，有这么六七步棋，哎，逛市场的呢走累了。坐那下盘棋，嗯，喝点水，有卖大碗茶的。这摆棋摊的呢，坐那是连出三盘没开张，这脑袋筋都蹦起来了。是红旗的这位啊，不打算赢了。这盘呢，打算下和棋，要不然呢，假装着输一盘，站起来好走，这样的赚着面子。正这功夫，我大哥过去了，他执棋还有多嘴驴。我大哥一看，喝点无情草子不用多嘴驴，嗨，蹦大来了。我说出去啊，举个嘎啦嘎大，等下小点举宝将，好好有啊。哎，我说闹了事吧，没看到有挡冲炮拐将，这不对联了吗？完了，嘿，这点是邪门算。
2: 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4: 遇流星魏小南，受深眉来观察对方。他会觉察出对方要使用的伎俩，但是他对于心上人玉流星是毫无提防。看着玉流星因为服食神仙丸中了毒瘾，现在脸色惨白，眼倒了两杯水，瞅眼不见，他把阴阳散就放在了一只杯里，把那只杯递给呼唤。呼哥哥，咱们两个把这水喝完了，我再告诉你一件事。要说如果说这个水要喝进去的话，呼唤立刻就得跟死人一样，除非有深梅梅的解药，不然的话他就得死去。说那深梅梅要把呼唤

拿住就得交给他。于留星把自己手里面那个杯撒手扔在地下，一下把呼欢这杯就抢过来了。别喝啊！看着玉留星这个反常的样子，呼留星可太难了。他身体这方面由于犯了毒瘾，而那申梅梅又不给他神仙丸吃，他是抵御不了。这毒瘾的劲儿可太大了，说犯起毒瘾设意去做，这不吗，就为了吃神仙丸同意拿药要毒自己的心上人呼唤。可是玉留星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女子，他还是有呼唤转身追出来，玉妹你别跑，有话你慢慢说。可是玉留星已经窜出了宅院，这是店房的后院，他也没顺门往外跑，是顺着墙跳出去的。呼唤随之就追出来了，玉留星在前面跑，他手里还端着这杯毒水，一边跑着他张开嘴一扬脖，咕嘟把这杯毒水喝了，喝完了这杯就落在地下，膝盖一软是扑在大道之空杯落地，他现在已经人事不省，看来这水中有毒。那么玉妹开始想要毒我，可是又舍不得毒，她自己喝了这个毒水，是谁指使她这么狠心想毒死我？看来她内心有很大的苦处。呼唤不单不埋怨于流星，反而更加心疼他，俯身将他抱起。这一抱不打紧，他就感觉到玉留星身体已经渐渐发凉。你，这黑灯瞎火的把邻居都喊出来了。呼唤心中万般难过，可是不管怎么喊，玉留星那是一点知觉都没有。呼唤是抱起他往店房就跑，他们俩现在呀追下去了，所以胡欢带着玉留星回来就没有看到他的父亲。这个时候已经近三更天，胡欢抱着玉留星，他的眼泪已经有人搭话。胡欢，你要想让玉留星活下来，你得求我。什么？哗啦帘子板一挑，打外边进来一位中年的女人。只见这中年女人长得很有几分姿色，穿着打扮也不错，肋下带着一把短剑，她那个眉眼儿长得姣好，而且还带着一种媚态。虽然说已近中年，胡欢这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他不是别人，乃是司徒夫人申梅梅。书中交代，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申梅梅一手策划的，他就想把胡欢拿住交给同，所以他想出一条毒计，用神仙丸毒瘾控制玉留星，然后逼玉留星要倒胡欢，将呼欢拿着送给他。但是他暗中跟了一瞧，这玉留星在最紧丫头啊，你坏我的大事。不过他早已经考虑的周密，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出现那种情况怎么办，那么现在这种事情的发生也是他的预料之中。他马上派出了手下的三剑侠金树，这三位祖居大理，虽说号称三君子，可是实实在在却是江洋大盗。这三位想脱匹于司徒之家，
平常就帮这司徒烈和司徒夫人打溜须。那么现在司徒夫人就命他们三人把店房里的胡雪松和楚航引走，说刚才来三个人往里边打暗器，两位大侠追出去，哎，那就是大理三君子。您现在见胡欢如同木雕泥塑一样淌着眼泪，绝望的在那儿抱着玉流星，他说了一句话，哎，要想让他活那就得有我，你得求我。挑帘子进来了，胡欢抱着玉流星把眼一瞪，姓甚的，你到地下干什么？实话跟你说，我就想把你捉住交给申统领，

0: 有了什么希望了，他这一乐。可是就在这一乐，他就麻痹了，身没没，他把玉流星往旁边那么一放，放人战身进步亮剑伤人，这几式是一气呵成啊，咔咔咔啊，噗呀，肉扑通。申美美软肋中箭，还多亏他往旁边躲了一下，这一箭顺着他肋巴划过去了，没有给他刺实，但是已经血染衣衫，他向后这么一跳，栽在院子里边了。呼唤追出来就想结果他的性命，但是暗中还隐藏着他的丈夫司徒烈和他的儿子司徒新。金毛狮王司徒烈一看妻子失手，他勃然大怒，臭小子，今天我一定废了你的小命，是摆开寒冰掌和赤烈掌，是双掌摇动逼向呼唤。他儿子司徒新赶紧把这申梅梅给搀起来，娘您怎么样了？孩子，我没事，我没危险，你赶紧到里边把那玉流星给我带出来。
1: 哎，
0: 司徒新这小子，他对玉流星是单相思，他早就想娶玉流星为妻，不过他母亲现在呢要利用玉流星控制魏华雄和胡欢这些人，他自己想的婚事也只能作罢，现在听母亲一说让他把玉流星给带出来，他赶紧跳到屋里把玉流星抱出来了。呼欢一看，你休碰我的玉妹。但是由于司徒烈和呼欢缠斗着，呼欢也脱不开身去抢玉流星。这时候司徒烈跟疯了似的，把他家祖传的寒冰掌和赤烈掌发挥到极致，就听这个殿房之内霍霍生风，而且是一阵冷风一阵热风，因为他这个掌就发热发凉啊。这一下把殿房上下都惊动了，掌柜的伙计全都出来了，住店的店客们也都出来，一看打的这种程度，胆儿小的赶紧钻到里边去，胆儿大的就站在旁边看热闹，是拍好叫绝。呼唤凭着手中这把剑和司徒烈是大战五十合。要说起他们二人的武功，司徒烈内功要深湛一些，而且招数老成，但是呼唤摆开他胡家的剑法，这是他爹爹传授给他的胡家剑，剑法上那是没说，胡欢又是一种拼命的打法，五十合不但没有落下风，再看司徒烈脑门见汗着急了。要说有这么一句话它有道理，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司徒烈的武功能够胜过少林达摩堂堂主净虚大师，能够胜过儒侠客孔子道，那就可见他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但是他跟胡欢一动手是既恨还怕，那恨就不用说了，他怕的是胡欢曾经两次击败他啊。当然胡欢之所以击败他，那是凭着胡欢的机智，而不是凭武功。胡欢老能找到他犯毒瘾的那个当口，把他拖垮发招，将他打败。那么这一次他现在赶到这个殿房，事先吃尽了神仙丸，那就是说在三四个时辰之内他毒瘾不会发作，而且力量比往日还要强。

0: 按说现在他这个身体上是不会出毛病的，但是他这个心理上出毛病。只要他跟胡欢一动手，他就想到两次犯毒瘾让胡欢给逼的趴下的那个事儿。本来现在他没犯毒瘾，瞧着胡欢他就老想来吃一碗，他浑身难受，打来斗去心里发虚，气喘如牛。胡欢却越战越勇，这时候沈梅梅在旁边已经看出来了，自己丈夫是很难取胜，看来今夜想凭丈夫的武功将胡欢拿住是不可能了，即使这样那还得自己出这个头。想到这儿，沈梅梅断喝一声：你们两个给我住手。司徒烈听此言虚晃一掌向后一退，胡怀也知道在这司徒烈的跟前那是不容易捡的便宜，他也就撤步以剑护身，同时都往沈梅梅这边一看，只见沈梅梅腰上的伤已经包扎好了，虽然受了伤半边身子都是血，但是只见这女人的脸上还是挂着微笑，显得那么妩媚。胡欢呐，要说你这么年纪轻轻就有这身武功，真使我等钦佩，可是我告诉你，今夜间我们不想和你这么死拼，你看着没，玉流星就在我的脚下，现在我就差三个数，你要如果弃剑服输让我把你带走，我就将我的干女儿玉流星救活。说三个数查完了你还不听我的规劝，对不起，那你是逼我杀他，我也只好忍痛割爱。说着苍狼一声亮出宝剑，他开口查数，一二，可他刚要查三，只听呼唤惨笑一声：沈梅梅，你这又何必。呼唤猛然间把宝剑一挥，是挥剑自刎。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
0: 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啊，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

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啊，这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应在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呀，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多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发酵中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儿。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一片就停普通中药80片的超级强大的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那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发酵中药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这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叫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我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
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而他一直负

0: 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能力他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呐，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发酵中药是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啊，他得确认了自己能。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这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1块钱。才给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1块钱一瓶，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1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不是，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
1: 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她是有那个10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她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 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0: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吧？
3: 对对对，其实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里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呀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得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
0: 治疗老年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这个顽疾的，嗯，
3: 是，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1块钱。
0: 全国统一售价，这也是老师最自豪的地方，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了这个平价药。百姓药一片只卖1块钱，大家
3: 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这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0: 首先非。

0: 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啊，对李老师的信任和认可。其实我也常说哈，医生这个行当里啊，有太多的这些无名英雄了。啊，老师做这些呢，我觉得都算不了什么。所以非常感谢你婆婆她老人家对李老师的赞誉。啊，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1: 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我不知道您就是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都挺好》里头那个四大强。
0: 我好像是有点印象，他后来好像也是老年痴呆了，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是害怕嘛。你说我爸到最后要是成那个四大强那样，哎呦，我就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就是特别害怕。
0: 颤症、颤病。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儿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它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啊，这个经络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啊，脑袋记不住事儿了。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那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你看西医对这个疾病束手无策，因为什么？他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啊，阿尔兹海默症啊，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你像前一段时间有个患者，老人家也是70多，快80了，哎，好喝那么几口，啊，他也是手啊，抖得不得了，啊，然后随着这个轻度的脑萎缩，慢慢的就发展到了这个重度的记忆力减退了，就不认人了，啊，但是人家现在用咱们这方，人治疗得非常好。哎，所以说你呢不用担心，抓紧时间给你父亲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也是三副药，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这个呢老病根儿，咱们得三副药给他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呀，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我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那怎么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药？
0: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8美金，啊，你合到50多块钱一片呢，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儿，我只能说眼下，
1: 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1块钱，你就是8块钱、10块钱一片儿，哪怕就再贵点儿，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那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0: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问题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是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1块钱一片，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稀奇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1: 是 是是是，
0: 嗯，
1: 行，
0: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
3: 两副药了。
0: 嗯，
3: 这个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是死不了了。
0: 哎呦呼，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3: 哎呀，可不是呗。
0: 啊啊，
3: 再活个10、8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0: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3: 哎、
0: 问一下，
3: 101左右。
0: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3: 哎，可不是呗。
0: 嗯，
3: 关键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呀。
0: 啊，
3: 2018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0: 哪年？
3: 2018年得了。
0: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的。
3: 可不是呗。
0: 嗯，
3: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

0: 有点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1: 啊。
0: 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了支架以后，哎，好了一点。
1: 嗯，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儿，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0: 是。
1: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儿哪一块儿，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0: 哎呀，真是这样啊！
1: 嗯，
0: 哎，李老师啊，因为我这脑梗都2年了，
1: 啊，
0: 就是勉勉强强吧，还能自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还淌哈喇子。
1: 嗯，
0: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也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1: 啊啊，
0: 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
1: 嗯。
0: 这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拉着那种呗。再有一个啥呢？因为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哈、
1: 啊，
0: 啊，有些事儿我得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1: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对吧？嗯，
0: 对，不过李老师啊，这回这个房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哎，
0: 这发热中药药劲儿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哈，一片等于普通中药的80片，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1: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感觉气也顺了，大概也就有个7、8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也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1: 啊啊。
0: 昨儿不给我测血压有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
1: 嗯嗯，
0: 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了，也不是像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
1: 啊，
0: 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哎，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
1: 嗯。
0: 哎，我就记得哈，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想得到一个1块钱的药哈，
1: 嗯，
0: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1: 你们是1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儿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个药力了。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没有发酵的参与，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每一片儿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我这八百六十。

0: 叫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3: 哎，让您久等了啊。
2: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3: 嗯。
2: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3: 那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是老师常说的话呀。
2: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啊都畅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3: 多大年纪了？
2: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3: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2: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3: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2: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3: 嗯，
2: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3: 嗯，
2: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3: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2: 是。
3: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这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2: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3: 对，
2: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莫利和2+双胍缓释片，2种一起吃的。
3: 血糖怎么样？
2: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3: 嗯，
2: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3: 嗯，
2: 感觉不太好使。
3: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2: 对对对，
3: 嗯，
2: 我也上网查了，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3: 嗯，
2: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这眼睛呢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3: 嗯，
2: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3: 嗯，
2: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3: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2: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3: 嗯，
2: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3: 啊，
2: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是不是也行啊？
3: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2: 嗯。
3: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自己也说，知道它不行。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糖人，10几20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眼出现这个并发症，啊，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一天都。

0: 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液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了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
1: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十几二十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糖人，用上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十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0: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1: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只要老师没改口，一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一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
1: 行，
0: 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
1: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这个发酵中药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效果怎么样？
3: 这回你看呀，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0: 好好好。
3: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清水湾雅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呀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0: 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
3: 哎，可不是嘛。哎，这回呢就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0: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
3: 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0: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两副药了。
4: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
5: 演的唱段咱们看时间啊，一边听哎，一边呢来回忆这个故事，这个唱段呢就是按照故事线来发展起来的。故事开头呢，咱们得从这个温柔娇俏。

0: 准备好新鲜的。
1: 老王家去拜寿，跟王俊卿就重逢了，俩人四目相对，满心欢喜啊，特别热闹。

就把这个话呢传回给张无可的这个耳朵里了。嘿，大小姐一下就生气了啊，于是就产生了另外的一段张无可的唱段，听。

来相亲，让他藏在假山石之后。张可呢在花园里等着，闲来无事啊，就跟这个阮妈他俩呢就唱了一段整个

0: 7002，期待。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2: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
3: 麻烦也确实挺贵的，
4: 麻烦 贵是不是？所以说呀，就是咱们国家现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了，现在也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
3: 对，
4: 所以说每个家庭目前都面临着三座大山。
3: 嗯，
4: 一个是教育吧。
3: 嗯，大事儿，
4: 对吧？喝这个农药自杀之前，还怕他这个孩子啊吃不上饭，特意的做好了热乎乎的饭菜在家里放着，然后呢，可能是怕自己死在屋子里的 K，因为我是研究这个课题的嘛，当时我博士后的论文就是这个。
3: 嗯，
4: 我们目前全世界主流的溶酸酶有三个方向，
3: 我来抢答。
4: 你说，
3: 很多心脑血管的患者去医院打溶酸针，一般都是尿激酶、
4: 尿激酶，
3: 还有阿替普酶、
4: 阿替普酶，
3: 纳豆激酶、
4: 纳豆激酶，
3: 对不对？
4: 吃纳豆嘛。
3: 嗯，
4: 那么他想到了，在他们的国家，六七十岁的人很少得这个血栓的，
3: 嗯，
4: 心梗、脑梗的更是少之又少。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人，我告诉你啊，你去看吧。你去过日本旅游吧？
3: 我没去过。
4: 有机会你去一趟，你会发现三厘米啊，差多少呢？
3: 对呀。
4: 好了，这就是最出名的下午两点半实验，也是最早的酶类溶栓的实验，1980年。那么当时我在栓变成液体，最主要的是它把里面这个硬核，就这个酸母蛋白，也彻底的能够溶解掉了。当时我们这个团队看完了以后，你说这三者比大了容易造成出血，那你剂量小了呢，你血管是不是也通不开呀、啊、
3: 但这个还是个技术活。
4: 当然了，这个一定要找这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和大夫。
3: 那我们在抢救的过程当中也不能说凭点子，是否
4: 哦，从这个品种当中提取的。
3: 嗯，什么？
4: 它叫 G10 纳豆种。
3: 那它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4: G10
3: 豆种，它的原料只有顶级的医疗机构才能够用得上。
4: 对呀、啊，
3: 不是说谁想用都能用的，原料很少，它非常珍贵。
4: 所以说一下子，你看这两家医院整个这个心脑血管法，
3: 嗯，
4: 并不是故意把这个溶栓针的时效我们故意设置的那么短的。
3: 嗯，
4: 为什么？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们临床上有个医学的名词叫什么呢？叫半衰期。
3: 知道，纳豆激酶半衰期它是尿激酶的6倍。
4: 6倍了吧？
3: 阿替普酶的24倍。
4: 24倍呀、啊、
3: 那怎么差这么多呀？
4: 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啊？因为纳豆激酶啊，它是目前能够和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它是一致的，分子式结构都是一样的，才能真正的把我们的血栓由固体给它溶解成液体。如果达不到这种浓度，
3: 零零

0: 师傅嘛，还是一个交警给我送到医院，来检查说是有枪梗。
1: 哦。
0: 当时啊，这个大夫就说枪梗是小脑梗，下一步就是脑梗。哎呀，你说这给我吓的呀！
1: 我好像想起有这么个事儿了，但是名字我记不住了啊。但是我确实我有印象接到过，就是走走道在马路上直接晕倒的一位听众朋友，应该是广州的。我好像想起你来了，我记得你当时好像说就是过马路的时候，
0: 嗯，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要不然跳不了。
0: 你看我那几个舞伴还跟我开玩笑呢，
1: 啊，
0: 说你这也是经历一次生死的人了，现在怎么就跟没事？他的这枚含量还挺高的，
1: 是不是看着像挺高似的含量是吧？但是你记错了，我跟你讲啊 ，FU 啊，根本就不是咱们中国的这个计量单位，是人家外国的一个小的计量单位。咱们中国大陆乃至国际上通用的计量单位是 UG， 你按啊，还是从它的剂型来讲，这都是你在传统药房啊，或者是在其他平台，你选择纳豆激酶根本就达不到的。你达不到的话，那效果能一样吗？这回听，
2: 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

0: 我的爸爸不是很高。
1: 其实我觉得吧，我爸挺像灯塔的，
0: 有点啤酒肚，但很帅，笑声很爽朗，喜欢收藏石头，
1: 存在然后又不存在的样子，平时看不到，但如果我一旦想靠岸的话，他一定会亮着灯。
0: 小时候呢，我觉得爸爸什么都会，能歌善舞，是全世界最厉害的爸爸。
1: 他平时不是特别爱说话，但是在我心中他是最好最好的爸爸。
2: 距离有多远，思念有多长。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别忘了向亲爱的爸爸问声好，祝愿全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健康平安。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我，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哪里有汛情，哪里就有共振。
4: 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防汛救灾。
3: 淮河今年第一号洪水。
5: 防汛抗旱责任重于泰山，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

0: 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您昨天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专门去浊毒的方子的这个来历以后哈，
1: 嗯，
0: 我们广大的听众都无比的激动高兴
1: 啊，
0: 都有了希望和盼头了。
1: 嗯，
0: 那尤其是得知这个方子的历史出处以后，那更是尤为震惊啊。
1: 啊，
0: 与此同时，大家更关心更着急的就是自己能不能有机会用上这个方子。
1: 嗯，
0: 练习您的呼吸吐纳这个排浊气啊，那更要用上去浊毒的这个方子。
1: 那倒是，
0: 哎，把体内的浊毒要清出去。
1: 嗯，
0: 这样才能有实现健康状态长久保持，是吧？
1: 嗯，对对。
0: 哎，那就是不知道现在这个方子能不能买得到啊，我们去哪里能买到能用上呢？
1: 其实你看啊，这个你看为什么大家伙对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啊说能这么关心这么上心。
0: 嗯，
1: 啊，你说难道仅仅是因为就像刚才你讲的是这个方子它的历史背景啊有一些名医名家的一些背书吗？
0: 嗯，我肯定不是。
1: 是吧？
0: 嗯，
1: 这个肯定不是直接关系的。其实大家伙对这个方子正因为这样的着急呀、啊、上心呐、啊，其实一个最根本原因还是身体由于浊毒的损害损伤带来的各种病变，让他们可以说已经深陷很长时间的这种病痛的痛苦之中了。
0: 嗯，
1: 啊，他们非常着急的需要找到来解决这些病损损伤痛苦的这些方法嘛。
0: 对，
1: 对吧？咱就说这个你就像落水的人为啥叫救命稻草，所以说他有稻草了那马上就想抓住。说很多患者也是啊，又因为长期忍受着各种病痛带来的这种折磨，对吧？尤其是各种治疗呢没达到好的预期，这个不行，吃那个也不管用。
0: 嗯，
1: 是吧？钱呢该花你看也都花，对吧？他用啥不都得花钱吗？啊，也都花了不少，但最后呢还是不解决实际性的问题。所以这样呢大家可能急需一个好的方子，或者说一个好的方法能解决现在面临的这些痛苦的问题。
0: 嗯，
1: 啊，所以这点可是可以完全能理解大家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呀，啊，虽然说有这个千年多的历史的一个传承，也有过这个名医大家的精简化裁不断的去完善，去浊毒的效果呢的确它也是经过了这个漫长的大量的时间是考验的。但是啊，有一点大家要知道要清楚，如果说只单纯的我们依靠这个方子想解决前身所有的问题，这还是不够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一定要打破一个原有的一种固有的观念和想法。什么想法？你看有很多人啥想法呢？有身体出现各种病了以后呢，他把所有的希望全归结到某一个点上。我不知道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这个我的意思啊。
0: 嗯，
1: 啊，就比方说某某人他由于这个糖尿病出现各种合并症，然后呢他又听到了某某人讲某一种方法可以把他的合并症都解决，然后呢他不惜花多少钱，他的钱他都花，然后呢他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归结到这个方法上了。平时呢啥也不注意了，啥也不重视了，他合计了反正我吃这个方子了或者我吃了药了，我钱反正也花了，最终他能给我解决好就得了呗。这是很多人一个固有想法，
0: 就是太多人孤注一掷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这一个方法上了。
1: 对，
0: 嗯，
1: 对，就像我说这个掉水里的人，这时候呢你给他哪怕是一根很细的很细的稻草
0: 他也想抓住，
1: 他也想抓住。
0: 嗯，
1: 啊，他认为抓着这个草就能上岸。实际上呢就尤其在这个治病方面啊，在恢复方面，你看我们到这个医院看医生

0: 不管是医生给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手段和方式，其实医生要告诉你，有很多还是需要患者自己去改变一些他自身的一些状态和行为，好不好？好，啊，因为到目前来说，没有别的，他具备去除浊毒的能力，要不然你想想，他能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配方吗？对吧？但是啊，你不要认为什么呢？哎呀，我用上这方之后了，或者他着急，我啥时候能用啊？我用上之后，是不是把这个身体的浊毒都去了，把受损的这些啊，
1: 有关系。
0: 有很直接、最直接的关系。我为什么教给大家伙做呼吸吐纳呀？我不是折腾大家伙。那如果说去浊毒这方子，让我们吐纳也不用做了，浊气也不用排了，直接用它清浊毒病就好了，那你说我用这么长时间，我苦口婆心的。我教大家啊，一招我要告诉大家伙什么呢？你去浊毒的方子你要干啥？它就是清浊毒的。我教给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是干啥的？是帮助我们排浊气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啊，浊毒它不是凭空而来，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浊气后呢。你只考虑，哎呦，这羊圈有漏洞有窟窿啊，我怎么能把这个羊圈的窟窿给它堵上？啊，亡羊补牢吗？但实际上，你认为这个事儿到这儿就结束了吗？你是不是要考前期有个重要的条件什么？这狼它为什么天天到你这羊圈来吃羊啊？就是因为这有个窟窿。难道说窟窿堵上它就不来了吗？不一定吧。你是不是得找一个根源问题？这个狼它为什么总喜欢在这儿来光顾啊？这个狼的隐患你不把它解决，你说这危险是不是一直在呀？
1: 对，
0: 你今天把这窟窿堵上，是在哪儿了？是在狼的危险因素上，是吧？你不想办法把狼彻底给它驱散了，它总盯上你家这羊圈。你放心吧，你窟窿堵得再好，它早晚有一天它还是进得去的。所以说，它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考虑任何事儿都一样啊，你不能只看到眼前，能够转变一下这个想法和观念的。
1: 还真是这样哈。这个危险隐患如果不去除掉，那早晚都出问题。
0: 对呀，
1: 就像你一直讲的，说这个浊气呀，它是不断滋生浊毒的，
0: 对，
1: 浊毒堆积呢，又反过来产生更多浊气，
0: 对呀，
1: 这两者就相互转化，恶性循环呢。所以说，这身体的毛病呢，就反反复复，就难断根
0: 哎，
1: 儿了。
0: 你看看，你这句话总结的，这不就是症结在这儿了吗？所以这些年，你看我在这个很多重要的场合呀。我向大家讲这个中医智慧，讲老祖宗是如何养生和祛病。你看我从来啊，我没有单独的重点去把身体当中的浊气把它排出去。你光用去浊毒的方子，那是什么？也就是饮鸩止渴呀。换而言之呢，如果说你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把浊气不能把它排出去，你就即使说你用上这个方子，那你说跟吃这个去痛片有什么差别呢？你排出去了，清出去了，但是你浊气还在源源不断的在身体内形成啊，聚集呀、啊，你排不出去呀、啊，它是不是继续化生新的浊毒啊？
1: 对，
0: 这不就反复出现了吗？所以这些年我在很多的场合，每次跟大家推荐的，我让大家坚持做的，我都是教给大家什么呼吸吐纳的36式，整体的系列方法。当然了，我肯定不是说第一个提出浊气与浊毒概念的人，我不是，但是我肯定是最早一批提倡运用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排浊气的人。你的意见？他认为我的方法呢不实用，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是吧？说单凭一个喘气调息，根本是发挥不了作用啊，把病就能解决啦。当时啊，我只能这么说。大家对中医的这个深刻的理解认识还是不够，这个气息的存在在哪儿了？不就是我们的一呼一吸之间吗？当你呼气的时候，呼出的是啥？就是体内淤积的污浊的这些废气，同时你吸的是啥？吸纳的不就是天地间的清阳之气吗？清气与浊气，脏腑机能才能正常活动啊。你就即使说放在现代这个西医学的层面上，这方法都是科学正确的，规律的吐纳呼吸，有效的做一些我们呼吸的一些锻炼和练习，促进啥？我们肺部的气体充分交换，提升血氧含量啊，滋养全身健康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你不同的运动，它能改变你不同的呼吸节律和方式嘛，
1: 对，
0: 实现你整个机体的健康嘛。 所以说啊，你不管是这个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的认知，都能充分的证实呼吸吐纳调节身体气机就是调节身体脏腑机能。
1: 结果就是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以后，就发现了变化很明显哈、
0: 嗯、是吧，
1: 这个憋闷呢、啊、气短呢、啊、这个情况缓解多了，
0: 你看看，
1: 哎，身体都有劲儿了，
0: 嗯嗯，
1: 这咳嗽咳痰明显减轻了，
0: 嗯，
1: 哎，他们都感受到了，说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给自己带来

0: 啊，它都是解决眼前的问题，它不是长久之计。你看很多朋友吃药，这吃药吃了这么多年，他应该是有这样体会的，说：“哎呀，这降压药我吃上以后，这血压马上就降下来了。”但是不吃怎么的，
1: 就上去了，
0: 马上又上去了。吃上降糖药，哎，都能稳定稳定，不吃就不行。啊，什么各种补气的、养血的、补肝的、补肾的、补这补那的，哎，吃上了感觉就好转一些，不吃马上又不行了。那为啥有病变了？骨关节已经病变了，各种细胞都已经产生病变了，那说明啥？不就说明你体内已经有大量浊毒的堆积了吗？毒害造成的吗？器质性损伤了吗？那怎么办？那咱们有优势啊，它有优势啊，
1: 有优势，
0: 不可替代性啊，别人不会呀，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得有特殊的保护？你就比方说，如果平时上火了，嗓子肿痛，嘴里发苦发干，心里烦躁，这不都体内火气旺盛吗？湿热堆积在身体里闹的吗？你这时候吃点苦的啥，单靠一两种性味的作用，是不能兼顾全面的，这是一个问题。就像什么呢？比方说咱们家里要搞这个卫生，搞大扫除，然后这个方剂当中用苦的性味清火气、通肠道、利小便。沉积在整个腰肾膀胱大小肠当中的浊毒全给它，
1: 对，
0: 是吧？很多方子里不都有这成分吗？你要运用不好，可能就会导致出现一些中毒性的反应。所以说，中草药材的炮制制备的环节很重要。问本身的毒性是俩概念，这种性味的偏性呢，特别柔和，才能把身体当中所有的这些浊毒物质，甚至我们说的一些硬的一些斑块啊，其实很难回答。为什么？不是我不想说啊，而是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剂啊，它所运用的这个炮制和制备工艺啊，不是我不知道，是太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它不外泄。啊，就同行业知道这个方子的，光知道这个方子的都不多，就他们企业自己都没有权利向外界泄露啊。所以说呢，我从我的角度啊，我能了解到关于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从历史的出处啊由来，包括这个方子呢，之前我也给很多患者应用过，使用以后的真实作用和效果，啊，这五思路清晰，集其五味入三焦，取性味偏性，清浊毒。这个从我们这个理论上，从成分当中，这个我们只是了解到了表面，但是内的。那咱不把呼吸吐纳排浊气行为成为一种日常的习惯，啊，把浊气呢排得越好，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把体内的浊毒这个方子再把它清出去，然后对于浊毒很长，也不是很重，那这种可能结合吐纳的方法，再配合去浊毒的方剂，一个小的周期就可以了。至于那些呢，年代
2: 您住宅区可因地制宜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放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泵，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

车挤交在一起了，那这样呢对于整个交通来说都是不利的。又是一年中考日嘛，莘莘学子逐梦始，那为了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

又是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啊，叫做《一路生花》，是温奕馨演唱的。那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了励志歌曲的标杆。它是以为了这次中考呢，多方真的是联合啊，做出了很多的工作。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过交通方面啊，除了有一些街道了以下的服务措施，首先第一点呢，就设立了中考服务站六个。中考期间，交广部门在城区设立了市委岗，为考生提供紧急情况之下的交通引导，还有摩托车的送行服务啊，这一点必须点个赞。咱们不怕一万，就怕情况，提供交通引导和护送的服务。同时还设置了流动考生服务车。中考期间，交管部门在市内的主要街路安排三辆流动考生服务车，为考生提供应急的交通服务。中考期间，路面上的每一名交警，那中考期间还设立了绿色通道，提供各项的交通保障服务。在中考期间，在路口执勤的交警对考生乘坐的车辆将会给予通行的便利。那交管部门呢，也倡导啊，高考考生的家长，您用过的蓝丝带，都是为了让考生在考试当中安稳的发挥，能够考出好的成绩。也希望他们都能够插上隐形的翅膀啊，飞向更高更远的地方。

0: 山洪来临时如何转移。山洪的到来有时候是很突然的，而来的冲击物应及时躲开。当突然遭遇山洪袭击时，应该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拖延山谷出口往下游跑。转移过程中应缓慢前进，确保脚下道路牢固不打滑，可借助大树干。
1: 那情况呢是好转了很多，没有出现拥堵的状况。首先呢，今天是咱们锦州中考的第一天，但是呢也是啊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很多的朋友可能这个时候还在家啊，所以说路面呢还是比较清爽的，不会造成什么拥堵的状况。那著名的早市和夜市啊，也有一些时段处于休市的状态。首先呢，临河夜市和重庆路夜市就已经决定从今年的6月20号到6月22号这三天呢是休市的状态。那石桥子早市和白楼早市就定了6月21号，就是今天开始到6月23号这三天休市，就是为了给考生一个减少噪声污染、一个舒适备考的环境啊！也希望这些考生朋友们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真实的实力。每天晚上

后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咱们锦州城市内部的交通状况啊。现在呢，比较拥堵的地方呢，是集中在了云飞大桥，是南向北方向啊，桥上面的车辆是比较多的。而另外一个呢，就是同样啊，也是云飞街，这个是，这个是东西双向车流都是比较多。现在啊，这个云飞双洞北向南方向车流也是比较密集的，同时在站前门前啊，就是延安路上东西双向车流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这些地方堵着的朋友啊，堵车别堵。下午3点到4点30分呢，是8年级的学生考地理和生物学，大家心里边呢，有个谱啊。你看看，明天呢是工作日，最后一科结束的时间是4点30分，也正好赶上了晚高峰，所以说呢，我感觉啊，这个交通状况。

会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一首很传统的，但是又很励志的歌曲，来自于 Beyond 乐队。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好，这时间过得特别快啊，现在已经来到了17:47了，也和大家呢共同行驶了47分钟的路程。看一下咱们锦州的交通状况啊，现在呢比较拥堵的地方就集中在临河云飞大桥南向北方向啊，基本上是在北侧的引桥处，车辆是比较多的。同时呢，从解放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啊，云飞街上是北向南车辆比较多，其他地方交通状况还都是比较不错的。相信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的初三啊中考的考饮食喝点温水，好好的温养一下，毕竟明天和后天呢咱们不还是有考试呢吗？哎，稍微做一下复习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做深度的复习了。17度，总体来说啊，气温还是很舒适的。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全是晴天，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9度，黑山北镇临海28度。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总体来说，这个舒适感还挺强的啊，有利于考生发挥出你最真实的成绩。因为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笑成都看不起，赤手空拳就说这么一。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啊，就是23号这一天。22号的晚8点到23号的晚8点呢，全市将会阴有阵雨转阴有小雨的天气，所以说考试的最后一天，就是23号那一天，大家出行的时候啊，做好防雨的准备。这首歌曲是李克勤的，名字叫做《红日》。

又是一首特别励志的歌曲啊，来自于李克勤，名字叫做《红日》。就像歌词当中所说的，走过泥泞的雨季，前方必有灿烂的红日在等着你。那端午假期啊，有很多外地来的朋友可能都是专门为了锦州的夜市啊和早市啊而来的，但是这两天正好赶上咱们中考，所以说呢一些早市和夜市休市了，再和大家呢简单的回复一下，免得大家跑空。首先呢6月20号，还有呢就是从6月21号开始到6月23号这三天，石桥子早市和白楼早市呢是停业，那大家可以去一些其他的早市，你比如说马家早市啊，都是可以去的啊。咱们选择还是挺多的，早晚来锦州嘛，是吧？不会让你没有地方去的。好了，17:56了，那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啊，金瑞直播的时段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的一首歌，同样送给参加中考的考生们啊，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励志歌，是由刘德华演唱的，名字叫做《今天》，用这首歌和大家说再见。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

0: 游览锦州最晴山水，展现辽宁大美风光。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
3: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4: 啊，
3: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4: 哟，
3: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4: 嘿，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4: 醒神破闷
3: 全都有
5: 逗你玩
3: 说是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
1: 说
0: 笑
1: 笑目。
0: 哎，那个有一句话呀，叫三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
1: 这是当年的热梗。
0: 对，可以说是呢，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人皆有之，
0: 所以呢，才有这么个梗。
1: 是是是，
0: 你看像穿花裙子呀，露脐装、小吊带儿，热裙热裤啊，这些都是当年的不得已呀。
1: 为啥呢？就是他
0: 壮。
1: 不不不，你再说个词儿。
0: 圆。
1: 接近了，接近了，还有一个那个。
0: 圆润，软。
1: 我们乐啊，人没到啊，肚子先到了啊。这个当然了，
0: 你说的那是背单子，
1: 学文的有点难度啊。
0: 八叉那一天。
1: 后来我说了，我说你呀，这个宽松度啊，多少可以，是不是啊？再缩紧一些
0: 啊？是。
1: 四叉 L 了。
0: 没有。
1: 好多了，好多了。
0: 这个叉 L 这个就是 XL， 它这个不标准。
1: 惯了呗。
0: 哎，你说这个选衣服啊，其实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不要看它的号码不准确。你比如说，你看到的这个一款，
1: 不是，
0: 它是就是正常的，它的XXXL 相当于咱们的 M 号。
1: 那写 M 不行吗？
0: 不，它就那么写。所以说很多衣服它是不准的。
1: 那我知道了。出口的。
0: 有可能呗。
1: 对呀。
0: 出口到美国的得是，
1: 对啊，是吧？那
0: 所以说大伙
1: 就理解了，
0: 这看什么呢？
1: 确实，因为什么呢？这个你说现在都网购了，
0: 是，
1: 但网购呢，乐这个
0: 容易出现，
1: 网购它就不像实体店，
0: 对，是能使
1: 直接，
0: 所以说就得连
1: 特体
0: 肩宽
1: 特体，特体当然有特体的好处啊，所以关于服装呢，乐其实是。
0: 我来
1: 挺好，服装嘛，现在是讲求个性了。
0: 对对 对, 对
1: 啊，你说最开始那不就是个保暖的，
0: 对，
1: 遮丑的，是不是？
0: 那就有这些功能，
1: 遮羞的，
0: 是，
1: 哎，御寒的，
0: 是。
1: 对，现在说是这个，要个性了，
0: 要个性，要表达自己的态度啊，不都这么说吗？
1: 对对对，
0: 是。七月不减肥，十月徒伤悲，都是一样的。
1: 对，这看你怎么说。
0: 那当然
1: 是吧？原来咱说呢，说那个羡慕富态，
0: 嗨。真是的，
1: 是吧？
0: 有油水啊！
1: 现在呢？
0: 那现在都讲究瘦身了，
1: 瘦身了，
0: 对，
1: 要叫减肥。
0: 你看看，
1: 这是一个不断更新认知的过程。
0: 就是，那咱们今天呢，就听啊，也说聊跟这个减肥有关的话题
1: 啊，和瘦身相关的。
0: 你看看，而且今天减肥啊，其中有一段，另外一个脱口秀演员叫秋瑞，他把他挂上了。然后秋瑞的这一段呢，他也把毛豆给挂上了。咱们先听这俩人的，好不好？
1: 那太好了。
0: 你看看，另外呢，咱们也设置一个话题，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才能够健康的减肥？
1: 要表达我的观点啊。
0: 先不说，留着啊。一会儿老姨跟大伙儿讲他瘦身的经历啊。他是怎么从1500斤的胖子？来吧，来吧。
1: 来吧，先听的是毛豆的吗？
0: 毛豆的减肥
1: 来，
2: 开三月生了个秋瑞。我那时候特别讨厌跟秋瑞聊天，他一见面就说：“毛豆，我都快像你一样了，我又胖了，看我马甲线都没了，真的卡我屁股上。”我站着谁？秋瑞呢？我之所以要减肥，是因为今天干了美食直播，各位有看过的吗？
3: 看过。
2: 哎呦，谢，我粉丝都很有礼貌，别的主播长得胖，别都叫他大胖子，我粉丝叫我猪。现在好了，现在我运动了，晒黑了，他们叫我野猪了。说胖子吃东西有食欲，大家都会喜欢的，喜欢个屁！我直播只要一吃东西，那个弹幕全是毛豆，再吃你就死了。我现在再瘦了点，再去播，他们说毛豆减肥太快也会死的，我这他妈我是必有一死啊！导演给我减肥起名叫毛豆细狗养，卖不过进口猫粮啊。我是脱口秀里身价最透明的，我这条命就15500，现在还掉到12000了。减肥就是要逼自己，你看那个热辣滚烫，贾玲就是先把电影拍上，然后边拍边减，逼自己必须减下去，大获成功。我上届比赛是怎么，我看了半天嘛，越看越饿，点了份辣炒猪肚。我妈在客厅看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我看了都饿，我看气味在那叭叭叭叭除了。成天保持咀嚼，我这个偷感就特别重，上完厕所像只仓鼠一样。 我直播都不吃东西了，嚼空气，播了一个小时，给我嚼困了，妈嚼嚼我都睡着了。一个弹幕过去，你看我就说死了吧，也不好使，照样饿。和狗都一样，都是蹲下起来，蹲下起来的。我说他怎么这么喜欢跟我握手，还喊我 good boy， 叫我名还用那个语气助死矛盾。练那个阻力跑，拿皮带拽着我来，使劲跑，使劲。我说哥，你之前卖的是大型犬哈、啊？不对呀、啊，good boy。教练练的确实挺好，一身肌肉，天天穿个绿色的紧身背心的举哑铃啊啊啊！看得我特别想吃牛蛙。猴，我说啊，我穿反了哥，不好意思。给秋瑞都露出来了。教练说你要想下定决心不再反弹，就把以前

0: 一波都扔了，捐给慈善机构也行，援助非洲。我说个非洲，我哪个非洲小孩能穿上我的大码男装？我都千娇百媚的，我衣服显瘦，裤子我都提不上了，我得拿手拽着。前天在机场过安检，人家让我双手张开，我说行，张开我就拿腿夹住。他说先生，你这是藏东西了，你藏啥了？我说藏的尊严。不是秋瑞，我就知道在那是秋瑞。
1: 要是了解毛豆的朋友可能知道哈，他确实很胖，
2: 壮的就像头牛了。
1: 对，所以如果他在脱口秀里面说自己啊300多斤、200多斤，
2: 对，
1: 事实如此，
2: 就是啊，这个谁来了？刚才那个。
1: 要看一下，
2: 安之若素，行艳丽啊，有呵，天高云淡，
1: 潮起潮落，
2: 海螺，暖宝宝，
1: 正青春，
2: 菊香，欢迎大家伙儿，
1: 谢谢大家哈。
2: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老姨作为这个主讲嘉宾，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她减肥的这个经历，好不好？
1: 其实吧，
2: 减脂不是减肥，不能碰那个关键词，
1: 叫瘦身，
2: 瘦身。邻居大娘看着我了说：“妈，这小伙长大肯定是大个儿。”我妈说：“咋的呢？看那小腿儿多长啊！”就腰腿比啊，就非常好。
1: 几岁时候腿长？
2: 截止到
1: 截止啊，这
2: 是
1: 别打岔，
2: 你轻一点。
1: 好，
2: 我原来1.93米，截了剩1.65米了
1: 啊，是，该截
2: 是。就说呀，
1: 总说个头吧，我就特别不乐意听。
2: 就你说的最多，
1: 谁不1米多啊？真是的，不叫说这话了啊。
2: 1米多和1米多可不一样啊。来
1: 啊，其实你说咱说减肥、
2: 瘦身，
1: 就得提到健康。
2: 哎，对，是的，
1: 是吧？咱得健康的减肥。
2: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
2: 说我为了做某件事啊，把什么什么东西弄坏了，把谁谁伤害了，那何必要去做它呢？
1: 对，所以呢，咱得树立一个科学减肥
2: 啊，
1: 健康减肥的这么个理念。
2: 刚才呢，在我们唠的之前，我就提出一个概念，叫戒碳水，这是时下非常时髦、非常火的一个词。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主食啊给戒了，就瘦了。它健康吗？
1: 谈不上了哈，就是啥呢？就是，很多朋友，尤其是身边有一些女孩哈，
2: 哎，
1: 我们女孩子吧哈，
2: 跟你拼了啊！
1: 刘小乐就听不了我这么说话，
2: 真翻脸！你说这话，
1: 其实你说我们女孩子吧，就这么说话就很正常，是不啦？然后说这个，我每天呀，就煮鸡蛋啊，黄瓜，就成了。但你会发现呢，这里面它缺了很多的营养物质。
2: 也就是说呢，即使你吃的这么少、这么单一，也不见得就能减下来。
1: 虽然我们都知道啊，说这减肥啊，简单啊，就6个字儿，哪6个字儿呢？说管住嘴，迈开腿。
2: 但是呢、
1: 但是你会发现呢，有人成功减重了
2: 啊，
1: 有人呢，就是两眼冒金星，他依然瘦不下来。
2: 反倒涉及到什么呀？穿鞋吧，眼睛得直吧，是不是？就是说你整个机体要达到减肥的目的，它得让各个器官啊集体的同时的去配合你才行。就是这个意思
1: 啊。
2: 对。
1: 但我们要说吃，你说很多时候呢，我根本就没法迈开腿
2: 啊，
1: 本人就是懒。

0: 低，
1: 但是
0: 能量低，但是它特别容易饿。
1: 你看看，
0: 嗯，就很容易呢，提不起精神来。
1: 那你戒食啊，这个瘦身呢，这个不吃饭是很艰苦、很艰难的。所以说呢，不提倡这个突然间就戒了一半的饭，是吧？得科学的循序渐进。
0: 而且这也没法长久的坚持下来。
1: 那当然了。
0: 啊，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据说呀，说熬夜。能加快新陈代谢，
1: 谁说的
0: 啊？说我就是每天啊，为了燃烧更多的能量、卡路里，我就熬夜，
1: 一宿一宿不睡觉，
0: 熬夜熬着。
1: 你就说你想看电影就得了，
0: 你就看刘小乐你就知道了，
1: 就是，
0: 是不是啊？
1: 一点用没有，
0: 一点用没有，
1: 一点用没有。
0: 嗯，这是天天熬夜的人，
1: 反倒让
0: 熬夜晚睡，
1: 身体都状态都不太好。我现在急需睡觉。
0: 状态不好，精神也不是，就是说这个
1: 精神也不太好，
0: 就是呢需要更多的放松，是吧？
1: 从打开门到现在，你没表扬过我呢？
0: 没有吗？
1: 你的那些夸呀，
0: 我记得上周这个时间好像说了一句，
1: 连刚才都说过，但是你都是讽刺，我听得出来。
0: 没有，多真诚啊！
1: 挺真诚的，
0: 你看我真诚的双眼。
1: 闪烁着贼光。
0: 然后你想，你本来呢，你就白天吃的是青菜啊，然后呢也没吃什么蛋白，
1: 对，
0: 蛋白质，然后你再熬夜，熬夜呢你就会饥肠辘辘。人在极度饥饿的这个状态之下呀，他的就是他就会很本能的，
1: 哎，
0: 就让我们倾向于吃各种高热量的食物，
1: 对，
0: 是吧？
1: 你们
0: 各种宵夜，尤其是甜食，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就很可怕。
1: 我戒糖是成功戒断了。阿伯知道不？
0: 你演的最好，其实深得精髓。
1: 就是我这个前搭档就是这样的人，尼克，他受不了这个女同放到自己的这个脱口秀当中了吗？接下来听听秋瑞是怎么说的啊。我是毛豆的假人们，他刚才不是把秋瑞夹住了吗？
0: 啊，来来，我们再听听这个。
2: 偏偏就是真正的大明星，你也不敢夹呀！不信就把他这个段子里头……
3: 哎，我不想说啊，但他有人艾特你。
2: 前段时间就有一家哥哥唱歌跑调的短视频，就是艾特我哈，说素材来了，
1: 整脸没语。
0: 然后就是这样的吗？
1: 真的，
0: 果然是一巴掌
1: 啊！然后呢，就是吴先生的手是男士的手，还显得稍微大一点，让旁边的那是谁来着？
0: 啊，你说演员是吧？
1: 演员
0: 啊，这是演员的名字，
1: 是龚雪吧？
0: 反正那时候都好看
1: 啊，
0: 那时候一点科技手段没有啊，
1: 没有，
0: 纯天然的美女。
1: 现在这两位，你念他干啥呀？
0: 不是，为什么我就没明白为啥给他？
1: 你不念，咱俩就不欠那账了，你说咋整？
0: 你咋了，文君？
1: 没事啊，姐，没事。
0: 你是不是想
4: 我被这个兄弟吓到了？我本来只想缩脸，现在却想换头。真的是他很会搞人心态啊！你看他无中生有的给你的脸创造问题，让你焦虑，让你交费。就他不像人家正规三甲医院医生一样，给你大事化小的消解问题。我希望有一天咱们走进这些搞脸的地方的时候，这些搞脸的医生能够拿出人家三甲医院医生那会没有换我的头，因为我享受做一个普女，就很稳定，有一种那种有编制的安全感。我不想再努力了，但是我非常钦佩那些还在为美丽努力的人啊！而这些为美丽
1: 不跟大伙儿都说了、
0: 每天我们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7点。
1: OK，
0: 欢迎大家视频号再见。
1: 就这样，
0: 拜拜。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0: 主持人一飞小乐，
1: 节目监制祥玉，
0: 总监制关伟。
1: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
1: 他不惜花多少钱，他的钱他都花，然后呢，他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归结到这个方法上了。平时呢，啥也不注意了，啥也不重视了，他合计了，反正我吃这个方子了，或者我吃了药了，我钱反正也花了，最终他能给我解决好就得了呗。这是很多人一个构想，认为这个事儿到这儿就结束了吗？你是不是要考前期有个重要的条件什么？这狼它为什么天天到？

0: 你这羊圈来吃羊啊？就是因为这有个窟窿，这不就反复出现了吗？所以这些年我在很多的场合，每次跟大家推荐的，我让大家坚持做的，我都是交给自己的收获，你就能感受到。
1: 嗯，
0: 为啥说，事实？

0: 不适的症状啊。
1: 对，
0: 这不就是你刚才讲到了很多病症为什么长时间反反复复不好的原因呢、啊、
1: 嗯，
0: 所以说只有大家伙呢这个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将随时随地产生的浊气我们通过吐纳的方式都能把它排出去，也就相当于什么，我们不给浊气任何聚集产生的机会，有了随时就把它吐出去了，那身体当中它不再聚集浊气了，是就不会再形成新的浊毒了。那同样，那对于来说已经现在形成一些器质性的脏器的这些实质性病变病损的朋友来说啊，你比方说有的人呢现在血管都已经发生状硬化了，心脏心肌已经出现损伤病变了，或者神经已经病变了损伤了吗？那怎么办？那咱们就一定要每天坚持练习吐纳的方法，尽快的把浊气都把它排出去，没有了浊气就不会进一步形成新的浊毒了，你的病势就不会扩散，不会继续加重了，然后我们再应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这不就可以了吗？
1: 嗯，苏老师，通过这段时间您的这个讲述哈，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哈。
0: 嗯，
1: 就是无论咱们治疗任何疾病啊，吃任何的药物，在治疗的同时，其实最需要每天坚持的就是练习这套呼吸吐纳方法。
0: 对喽，
1: 哎，只要是大家能够随时，
0: 它没有专门针对浊的概念有这方面功能的。所以说呢，正是因为没有这方面专门去浊毒的方剂。浊毒去除浊毒方面的能力是很强大的，这更是了不起啊！也相当于什么？你掌握了别人不具备的特殊技术的同时，你还能把这个特殊方面有了解，应该不陌生了。酸苦甘辛咸，这不就是五种味道吗？
1: 嗯，
0: 那每一种味道啊，它对应的功能作用都不一样。你就比方说这个。辛辣之味叫辛味儿，这种性味儿，其实这个受凉感冒了啊，浑身发冷啊，鼻子不通气儿啊，对吧？浑身打冷战发紧还难受，这时候可能不同的炮制制备方法带来的性味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这样，就到目前为止，你就市面上传统的这些我们应用的这些方剂，你要从性味角度去看，你找不到五种性味都俱全的。但是呢，你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最好的将积食消化，最后能及时消化掉。所以说中焦脾胃浊毒，你看这几种性味搭配联合发力才能实现的，最后就下焦。很多人都会在这方面啊也都会这么去想。
1: 嗯
0: 啊，我跟大伙讲啊，性味中的偏性和药材当中的毒性它是两码事儿，这毒性是俩概念。这种性味的偏性呢特别柔和，才能把身体当中所有的这些浊毒物质，甚至我们说的一些硬的一些帮助它的炮制制备的技术和工艺了，
1: 这特殊保密了。
0: 哎，对，它不被外泄呀、
1: 嗯、
0: 为啥？为什么它要受到国家专利及保护？保护的是啥？保护的就是它的专属工艺，是不允许被完全公开外泄，目的是啥？是不让其他的人去仿制去抄袭。所以说这出处啊，由来，包括这个方子呢，之前我也给很多患者应用过，使用以后的真实作用和效果，啊，这个我是清楚的。但是呢，但是内的那咱不清楚，这就是国家专利及保护的配方，它一个独到所在了。
1: 嗯，这么说就完全明白了哈，就是凡是受到专利保护的，这个
0: 方子再把它清出去。然后对于浊毒损伤的这些组织器官病变的这些组织再进行营养和修复，这才叫大功告成。所以说没有进行大面积推广，没有在市面上其他传统方剂那么随处可见的原因，主要最主要的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哎，这样的患者那你不用想，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来用了，那都不用想啊，肯定是啊。
1: 嗯
0: 啊，那至于价格方面呢，之前给患者推荐去用的之前
2: 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那可能就是你的那个初点，可能就是你那个初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个事儿，聊一个呢，就是你在试错中 你成长起来。有些东西你不是

触，你怎么能知道这个可行和不可行呢？对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这位还有背那么多的多的东西，各种什么咒乱七八糟，你就说心里话也挺不容易。其实人活着，你无论在哪一个就是环境中，然后有的时候有些话呢不爱说，可能就是不是特别善于沟通，然后呢就是很愧疚，而且这种愧疚呢，假如人适当有种愧疚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过度的愧疚，那么就会成为，其实我感觉这还是就是做。

哎呀，我有时候对自己要求太高，追求完美，自己达不到就会失落。其实林夕在这里头，我要跟你讲哈，跟自己和解呢，他在这里面呢，就是方式、方法、理念非常多。那么在这个里面，你说对自己要求高，追求完美，在这里林夕，我想跟你说哈，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没有完美。本身就没有完美，你追求一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那你不失落你往哪儿跑啊，对不？但你可以追求呢更好，但这个更好呢，在这里我倒给你一个啥建议哈，一定要不要为难自己，就说这个更好是自己呢，要么伸手我能蹦到能够得了，或者呢我伸手蹦不着，我蹦一杆我能蹦到了，我能碰到了，把自己的要求定到这儿，这个呢对自己公平。如果你自己蹦一杆你蹦不到还够不到，然后还那么要求，我感觉那你就是太为难自己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呢对于小罗同学的这个小罗同学的这个他的这个心结呢哈，我们就今天就用心理科普的方式，就心理科普的方式，那么就是从这个，因为心理嘛，心理嘛可以说叫认知啊，就是知情意啊，个性啊，能力啊，因为地方太多了，那么我就是咱挑着几个这几个维度吧，给这小罗呢就是帮他解答一下，就帮他走出这个20年的那种困境，那种困境。然后在这个里面呢，第一个呢我想跟他俩聊一聊是这个，就是他从小呢，可以说在小的时候呢，在这里面我感觉他可能就认为自己反应慢，悟性不高，事儿呢都不如家人，就家里没有像他这样的。然后就是其他这就属于我认为哈，我只能说我认为哈，可能就属于是长期的处在一种自我否定之中。但他自己是真的很差吗？真的很差吗？在这里面呢，真的是我们需要看的，就包括刚才我们那位家长说人家孩子不给手机大吵大闹，那么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好，找到合适的方法，我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他，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他一定有他的成长方向，但他可能和其他孩子成长的方向不一样。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如何就是和孩子一起去探讨孩子适合孩子的成长方向，我觉得这是特别关键的，特别特别关键的。以后呢我可能也会开相关的专题，就是对于不同的孩子我们如何去教养，因为教育和养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孩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这位小罗同学可以那样讲哈，就是说人是一生成长的过程，那么成长的过程中，当你长大了以后，你就记住小时候特别玲珑剔透的，那么将来长大还不一定啥样呢。所以在4年的时候，可能他就像一个其他的小野草一样，你在外面你他总是那么高，你根本看不出他成长，但其忽略了自己的长处啊，你忽略了自己的长处啊。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就是人与人呢，本来就是人和人临场也不灵活，就是啥呢，他不能随应变，完全不代表他的人生的未来会差，会没有出息。有没有天生用就是慢慢有，一定有的，慢热沉稳型的人往往走得更长久，但是开朗的人呢一样走得更好，只是呢开朗的人呢在这个里面他走的过程呢，他不像呢文化的基因，每一个家庭都有他家族文化，这就是你们的家族文化，那非常好啊。然后你再能把你的话题呢那抛到我们这个咱到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其实在这里我们也是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也是非常感谢你的。还有一个啥呢，我如何有效的去钻，钻研没有就是没有问题，钻牛角尖也没有问题，但你知道这个牛角尖什么一定有效，对你的成长有东西啥都愿意干。你看在家洗衣服做饭，然后做衣服，你就包括拿那缝纫机做衣服，那我1个小时能做一条裤子，我就喜欢干活。
我

一个人没有未来。所以就是扎实做好当下，把当下做好。你无论你当下你这事儿，你愿意做不愿意做，但你只要是你当下。

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不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它需要照顾下

0: 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儿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发酵中药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一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连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
3: 我爸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呀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
0: 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
3: 啊。
0: 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人家也是70多，快80了，哎，好喝那么几口。啊，他也是手啊抖得不得了啊，然后随着这个轻度的脑萎缩。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
4: 因为我这脑梗都2年了
0: 啊，
4: 其实勉勉强强吧，还能自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淌哈喇子。
0: 嗯，
4: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你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0: 啊啊！
4: 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搁钱要哈。
0: 嗯，
4: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0: 你们是1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4: 太谢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

0: 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
1: 总是痒痒的，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2: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
3: 查了，
2: 效果怎么样？
3: 这回你看呀，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2: 好好好，
3: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
2: 好了，对吧？
3: 嗯，
2: 咱们俩聊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气还很足呢。
3: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
4: 一个肠胃镜啊，就发现胃里这个有这个息肉。然后为什么这个耽误3天时间啊？有做过胃镜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胃肠镜的朋友
5: 做的，去一趟稻香村啊水果店也能置办不少，足够呢供这个客人喝茶用的。这都属于宴会的小序曲，按照宴会流程咱往下走。子爵坐哪儿呢？子爵呢只能坐在啊放在小酒杯的位置上，还得帮着啊倒酒端菜。你看楚国那么大那么有钱，开吃没开吃，主席没动筷子咱先下手有点不合适，主席都开吃了咱还没吃那就更不合适了。所以呢开始吃饭要有个信号，要办个仪式，这个仪式也是主人和主宾一起完成的，站着完成。一个饮食文化真的哈博大精深，你得多吃啊，多吃你才能够吃明白了，是吧？

有烧鸭、火腿、熏鹅、银鱼、香肠等等。这下酒菜明显呢油腻了一些，因为这油脂呢能稍微保护一下胃，使人呢能多喝几杯。你看南方人呢普遍的饮食清淡，所以酒量上啊比北方人要小一点。北方人的下酒菜里不是猪肉呢就是羊肉，吃完呢胃里油脂多，容易多喝。男女搭配，无拘无束，席间还有六博、投壶等游戏项目，我心里高兴，大概能喝八斗。天色一晚，酒席还不散，喝着吃，可惜没说对啊，结果就输了，被罚了。这种酒论啊还是非常文雅的，我觉得今天都应该提倡，是吧？行酒论呢还有要求讲笑话呢，可见那时候啊讲笑话似乎呢是大家伙都具备的一个小能力啊。

菜按久之后就要来硬货了。我们中国啊是最早呢种水稻的国家，五谷呢对我们很重要，主食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管吃叫吃饭，而我们做菜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下饭。吃饱啊得准备添换。不光光兵啊，这个金瓶梅里是这样啊，西游记第62回就是祭赛国国王的请客啊，猪八戒呢把人家的添换都吃了啊。您要是知道添换什么意思立刻就明白了，猪八戒那饭量能有多大。

0: 文化之旅。
1: 这个月的22号就是大暑这个节气了哈。人们俗话说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到了大暑呢，真正的大热天也就到了。这热天一到，就在人们餐桌上就悄然出现了。在民间，大暑时节有一个进补的传统方法，就是吃童子鸡。童子鸡之所以大补，是因为它体内呢含有一定的生长激素啊，对发育期的孩子和体弱的老人呢很有益处。所以呢，这个核桃仁啊，你要给它切成这个小颗粒儿，不要磨成粉状的啊，营养会丢失。小颗粒儿啊，碎一点就可以了。做起来并不复杂，是吧？给家里人做一做哈，很简单。来，我再说一遍：姜汁、核桃、调蛋，主料就是鸡蛋、核桃仁，然后。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
2: 秋月同志告诉我的，说这个水峰老师就是当时是知道您的本名，不是水峰老师这个笔名。说这个李老师是李白醉了的作者，当时惊掉我的下巴。我这是看上去这么很有江南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女人，着一袭长袍的女
3: 板当班架的乡亲的脸庞，
4: 乡亲们记不住那么多名字，但他们记住了这是英雄的队伍，叫做
5: 精神，然后就是非常对我感动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说那配水池为什么这么难打，因为他当年就说是第二个凡尔登嘛，但是我们同学读的时候什么第二个凡尔登，凡尔登贺老师后天老师也知道，是当年德法战争的时候，
2: 对，
5: 是法国一个要塞，新社会的一个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带给牦牛屯的一个变化，一个幸福的生活，这样一个感觉，就把新旧连起来了，说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水峰老师带领四位同学再来朗诵一下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题目叫
1: 孩子，请画个未来世界给我。

0: 意就融入到这个词句当中，相得益彰，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我喜欢水峰老师作品的原因之所在，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华丽的词藻，都是朴实无华的语言，但是呢整个诗的意境营造得非常非常的好。这篇作品，
1: 谢谢。
0: 哎，水峰老师也跟我们简单的聊一聊，为什么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歌呢？
1: 好的，首先非常感谢孩子们的朗读，和孩子们合作非常愉快。因为今天浩天老师跟我来节目之前说要请个几个孩子来，所以我就说要孩子们在嘛，所以把这首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本来这个是这里边因为用孩子们一起读，把里边的你都改成我了。
0: 哦，
1: 原来都是没有我，这个都是改成第一人称了，孩子们读起来就更好一些。
0: 嗯，
1: 本来原诗是没有这个我的啊。为什么写这首诗？是因为我，总觉得我给孩子们写一首诗。给孩子们写首诗呢，我就是说写什么呢？写着我对孩子们的一种期待。
0: 嗯，
1: 期待孩子们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的世界。这个诗是没有一个任务，是我真想写的。
0: 嗯嗯嗯，
1: 就是我觉着就是我们的孩子将来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那个世界应该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纯真纯洁清澈。
0: 嗯，
1: 蓝天就是蓝天，白云就是白云，啊，水就是水，小河的水非常的清澈，
0: 嗯，
1: 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你就说姑娘的眼睛像河水一样的清澈，那河水就更加清澈了呀，
0: 嗯，
1: 我们的土地上的五谷非常的健康，都是健康的食品，健康的长大，
0: 嗯，
1: 啊，所以希望孩子们生活这样的地方。那么这个世界靠谁去来实现来建设实现呢？
0: 嗯嗯，
1: 也靠我们孩子们自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努力，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共同努力来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
0: 哎，
1: 所以这是诗人的一种希望，诗歌的给我们呈现出来一个美好的世界。
0: 嗯，
1: 至于这世界能不能实现，那是靠我们
0: 大家共同
1: 一代人去，
0: 哎，对的，
1: 去努力的。
0: 水峰老师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呢，在你们将来长大成人之后呢，
1: 嗯，
0: 你们看到的世界呢，比现在呢更加的清澈、清纯，吃的呢都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啊，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成人和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
2: 很快乐，
0: 很快乐，那非常好，这是我想希望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四位同学呢，都已经是小学6年级。马上要步入到初中生活了，

0: 是谁胜谁负，且听下回分解。
1: 哎，不错不错啊，
2: 真不错呀，
1: 底气非常的足啊，中气十足。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是这样的一个脚本啊，人生的礼赞都融入到酒里，飘荡在诗中，醉人的诗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啊。希望你们能够放开一点啊，毕竟我们是用声音和听众去交流的，好吧？
2: 谢谢，
1: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道个别，
2: 好，
1: 再见，
2: 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2: 希望朗乐的节目越来越好。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用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这档栏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特别开心也特别高兴，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锁定了每晚如约相伴的我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夜色已经降临，星光漫漫，很开心呢，在今天六一儿童节这个特别的夜晚，和电波前和直播前的每一位新老的听众相遇。今天真的是一个特别值得开心的日子，大家全民都知道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在我们电波前的，应该说很多都是我们的大儿童，或者是儿童的爸爸妈妈，儿童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六一的时候，首先呢真的要送上一份祝福，真的要送上一份祝福，就是祝天下所有的无忧无虑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有的时候我在想，为啥说儿童是无忧无虑的？今天我在单位的时候，我就和我们就是单位这些同事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说曾经小的时候呢，我就听大人说过，说的上学的时候最幸福，那个时候怎么说我是不懂的，但当我懂的时候，上学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祝福呢依然要传承下去，祝我们无忧无虑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也祝每一个呢历经生活的奔波依旧初心不改的我们，或者叫是大龄的儿童们节日快乐。那么在这里面特别希望我们是永葆童心，永远是自在和欢喜的，永远自在和欢喜的。因为童心呢，在心理学中，在研究心理学的过程中，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态是可以保持住，同时延续下去，同时延续下去。那么在这里呢，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可能现在的孩子们呢过六一和我们小的时候过六一可能是会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呢我们可以说从小呢我们也在过六一，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唱着天真的那些歌啊，然后呢穿着白布色蓝裤子小白鞋

后入队呀，那时候我记得六一儿童节是入队的，然后那阵没有零食，没有零食，但是彼此那个礼物呢好像也收不到什么样的礼物，但是彼此呢就那种开心那种快乐，然后呢我们大家那个入队的快乐，彼此就是放假的快乐，不写作业的快乐，我感觉那个时候好像是这样的，然后同学们大家在一起也是玩的，大家一起玩的，另外也有一些活动，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呢就是特别温暖的那个六一，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六一是开心的、轻松的、温暖的那个六一。然后可以说，六一国际儿童节，其实它不单纯是一个玩乐呀，大家一起玩一下乐，它不单单是这样的一个节日。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六一儿童节的来历呢，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应该是二战期间的时候，无数的孩童。那真的世界没有一个平静的那个课桌啊，无数的孩童其实身陷战火，颠沛流离，在那个时代其实饥饿呀，然后伤痛啊，其实是始终伴随着孩子们的，始终伴随着孩子们的，那么多太多太多无数的那些幼小的生命，可以说就永远的留在了那个战乱之中，应该是二战的时候开始的。那么在49年的时候，为啥叫国际儿童节？这应该在49年的时候，国际当时有个民主妇女联合会，然后呢，为了悼念所有在战争中遇难的孩子们、儿童们，同时向全世界呼吁，就要全力保障每一位儿童的生存权。生存的权利，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受教育的权利、健康的权利，反对一切伤害儿童的行为，反对一切的，所以吧就是在49年的时候正式将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其实以前的时候我也过儿童节，但是吧以前我真不知道，这次呢因为上咱那节目，所以我特意搜了一下，我知道定那个国际儿童节呢一定有它的典故，但典故咋来的呢我一看这还是因为儿童当年在战火中饱受战乱那种饥寒交迫，所以为了保证孩子们的生存教育，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健康，所以吧就有了这样六一国际儿童节。所以吧就是大家看吧，六一国际儿童节吧，六一国际儿童节，其实它的诞生就带着一种守护，就带着一种守护，一种温柔，一种救赎，它带着是这样的，而且它是在提醒全社会呀，因为提醒全社会干嘛呢？孩子是世间最纯粹的光，孩子是全世界最纯粹的光，值得被所有人守护，值得被所有人来守护的。那么就是可以说时至今日啊，就是六一儿童节有着这么厚重的意义。那么其实现在呢，我们现在想想经过了这么多年，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就是需要用有仪式感的来庆祝六一吗？像在这个里面要从这个心理学层面来讲呢，这份仪式感是必不可少的，这份仪式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过节呀，这种仪式感，你像逢年过节，它从来都不是无用的那种形式。有人说那形式有啥用？有用，一定有用，因为这是个锚点，在心理学中它是个锚点，而同时呢它也是治愈人心的那种心理的仪式，是用治愈人心的。那么在这里呢，我挺想和大家呢聊一聊这个部分，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部分。首先从社会层面，因为它从几个层面，比如说从社会层面，那么全社会都在庆祝六一，那么它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可能我在想，那是那个为了孩子们的各种权利，但它到底在哪？其实六一不是一个简单的节日的狂欢，它不是这样的，它更是一个全民人文初心的
回望和唤醒，就是整个社会的，整个社会的，就是用那种人文初心的回望和唤醒，和唤醒，它是这样一个，它有这样一个意义的。因为社会节奏现在多快呀，现在的节奏是特别的快，那么可能我们作为成年人，就是奔波于生存呐、生活呀、工作呀，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就难免会有一些浮躁啊，有一些功利。当然，功利不是坏事啊。我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功利不是坏事。以后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讲一讲，为啥说功利它不是坏事，为啥说功利不是坏事。但是我们在成年人，我们在忙我们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对孩子有的时候忽略，那很正常，很正常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孩子们真实的内心的需求啊，然后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对生存的那种有的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无形中呢就不愿意把自己的不容易呢在孩子身上呢出演，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呢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对孩子无形中就给予了特别高的要求，希望他呢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别再重复着我们的那种不容易。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其实在这个愿望的本身是我们内心的那种无助感、无力感，对孩子成长的无力感带来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但是恰恰这种无力感，我们很多的家长呢在苛求孩子过早的成熟，苛求孩子过早的成熟。但其实孩子呢，我们就是长大以后我们回头再想想时候，其实孩子呢该到哪个年龄段一定会有这个年龄段的成长的过程。你想让他提前成熟，谁也做不到啊，谁也做不到。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他的认知就是在那个状态，就假如可能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但假如我们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那个年龄段我们会不会和当年不一样呢？不一定，可能我们还会这样呢，还会走着这样一条路的。然后是这样啊，我们小罗同学啊，就是说老师向我的成长经历了很多的坎坷，我昨天给您留言了，麻烦解答一下。你这样小罗同学，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那么我们在这里先回望一下六一，展望一下六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要时间允许，那么就解答您的那个留言，解答一下您的留言。因为在这个就是大家看啊，其实一年一度的这个六一呢，一年一度六一的就可以让整个社会呢有一个啥状态，能慢下来，能慢下来，能静下来，能去倾听孩子的需要。你看这六一其实很重要啊，这个仪式感很重要啊，我们可以重新聚焦儿童的权益的保护，可以重新关注孩子的身心灵的健康，而且对他天性尊重的这个几大核心议题，我们可以通过六一，我们真的去看、去听、去感受。所以吧，六一的仪式感重要，真的很重要啊！而且呢，它也在全社会上传递了一个价值的共识，一种价值的共识。也就是说啥呢？儿童、孩子们不该被过早的催熟，不要过早的让他跟小大人似的，不要过早的催熟。就说的孩子的童真呢，也不该被过早的消磨，尤其在未来的 AI 时代，可以说已经叩响了我们生活的大门。其实我们都在不知不觉地进入了 AI 的这个时代，而且它的发展速度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那么未来的时候呢，在 AI 时代呢，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已经再也不是你会就是说完全按照那种格式化的发展，不是那样的，而是要保护孩子的天性，保护他的创造性，保护他的想象力。
那么未来的时候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记着昨天的时候哈，在和昨天周天嘛，在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就是说当时有的家长就说老师你看我们家孩子就是喜欢看手机，那看手机的时候呢，孩子特别的聪明，还曾经获得过呢国际什么机器人大赛的一等奖，但是现在呢他上了那个初中以后呢，现在是这样，他就是其他科呢怎么学习不是特别上心，回家以后呢就不学习了，然后就是怎么看手机。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引领孩子，我们怎么引领孩子，实际上在这里面呢，当你在大家的面前去说孩子这个状态的时候，那么你可能呢在这里说你看老师我现在就是躺平，其实 你这种想法呢，我就是这没有对错，没有对错，因为对孩子养育呢可以说有不同的方式方法，但在这个里面现在是这样哈。其实孩子呢就在这里面呢，他有这样一个天分，实际上就是孩子做什么都是有天分的，他有天赋在里面的，他有这种天分，有这种天赋，我们如何给他保持住。那么保持的时候呢，就是在他比如说看手机的时候，玩电脑的时候，玩看平板的时候，我不建议家长呢去否定他，我不建议他家长去否定他，而是什么引领他，引领他，因为看手机玩电脑他有这种天赋，但你给他掐断了，我不赞成这一点，你那你是得到了一时的利益，那么将来把孩子天赋就给灭了，但是你需要的是什么引领，需要的是引领，这个引领特别的重要，因为我在做这工作的过程中，我可以说几乎每一天都遇到就类似的孩子，很多家长说我家孩子成绩下降就因为看手机，我不赞成，我真的不赞成，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看手机我觉得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毛病，有没有网瘾呢？有，但是不多，但是就是网瘾的话我们也能给他引领出来，就是引领，我感觉，但是引领需要技巧，只是引领需要技巧，我看我们那个听众打字很快呀，说老师需要什么技巧？这个技巧呢，等以后的啊，就是有以后有机会的，因为这个技巧呢，它涉及到很多专业的东西，就包括你的话术，都是技巧，以后再说。但在这里呢，我只能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啊，就是在这里面呢，我建议我们的家长呢不要泯灭孩子，但是一定要，或者我们家长你自己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啊，我们要有类似这样的班的时候，你可以或者课程你可以听，那么引领孩子特别的关键，特别的关键，你引领以后，那就把它相当于就啥呢，扬长避短了，就是优势教育，优势教育对于孩子未来的成长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未来的 AI 时代就是个优势教育的时代，就是一个优势教育的时代，所以吧，就是可以说那么如何保持孩子的那种主动性啊，创造性啊，想象性呢，也就是让孩子要拥有一个他可以肆意的玩耍，因为玩耍的过程中他可以天性的释放，然后呢随性那种天真，另外呢他还要有那个犯错误的权利，犯错误啥，他在试错的过程中，人都在试错的过程中成长的，我们不也是吗，对不对，你像现在的小孩作一下子又哭了，家长马上哎呀又哄了又什么，我们小时候那膝盖了还有叫我们东北叫波了盖是要不是，那谁哪一个孩子就是没点伤啊，那旧伤没等好呢，新伤又起来了，我们小时候不都是那样，其实那个过程本身就是试错的过程，那你让你跑，你跑了你就摔，摔了下次你再跑的时候啊，我就要知道呢我如何掌握这个分寸感，你说现在我们还什么错都不让他犯，你看就是在30号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咨询师协会呢可以说和就是就是在做了一个大型的100
将近是百名家庭参加的，应该是好几百人参加的，就是一个儿童的游园的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中呢，我在去的过程中哈，因为我们那些志愿者，哎呀，就是包括那个社区的，包括银行的哈，可以说都付出了大量的工作哈。但在这里我在观察的过程中，我就有一个这个特别深的体会哈。你看吧，在这里面孩子们哈，有的孩子呢就是做游戏的过程中那可能就摔跟头了，你看有的家长马上就过去，哎呀，就是特别的心疼。实际上孩子他底下都草地，你就是别说那个那啥，你摔个跟头能咋的，能给你摔啥样吧，对不对呀？但是我们做的活动是有，绝对是有保险做支撑的。但实际上呢，就在这里面，你就比如说没摔，也没摔啥，就一个那个草坪摔了一下又能如何呀？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感觉哈，我们的孩子特别的坚强，特别的勇敢，我们的家长反倒不行，家长就马上就过去了，但我们还说没事没事的，人家家扔噔噔噔又开始跑去了。后来我在看到每一个点位的活动，因为我们的二十多个点位同时活动哈，当时我一看的时候，我就走到家长的跟前哈，我跟家长做了一个交流。哎呀，家长说，我这以前呢，就是孩子哄着捧着的，从来没这样放手让他跑过。我说你看看孩子跑，就跑摔了又能如何呀？能摔哪儿去吧？我说你小时候摔过没有？这家长就不好意思，家长说，这贾老师我也摔过。我说反正我小的时候，这个就是波棱盖的什么胳膊肘这块，可以说真的，这都是我们东北话，我不知道南方听懂听不懂哈。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就是谁的那胳膊腿上没伤啊？对不对呀？我感觉我那伤就是新伤没好，旧伤没好，那新伤就起来。但是呢，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长大的，都在这个过程中长大的。所以就现在吧，可以说就是在那天活动过程中，我有特别深的体会。所以我就在想啊，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还想呢带着孩子们出去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在这里也特别希望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长呢，在这里面呢得到，让其实真正的是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家长也在成长。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可以说也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人就是无论孩子也好，家长也好，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给我们犯错的机会，犯他和他年龄相等的错误。你没跑快了，没掌握好，跑摔个跟头，那是不是一个也？如果在家长眼里，可能就是哎呀，又怎么怎么的了，错了。其实这就是错嘛，我觉得这成长的过程，这成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可以说在社会层面呢，这种节日的仪式啊，节日的仪式，包括今天在少儿图书馆，少儿图书馆可以说也给了大家特别，就是那种节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 AR 的活动，那么在这里是一种科技感满满。那么一些电影，在这个电影里面可以说，那都是属于，就是好玩还励志的电影。因为孩子需要这样一种环境，成长的环境，然后沙盘，然后还有那些就是绘本，然后还有那个茶艺。你看嘛，在少儿馆满满的活动，满满的活动。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你看，不是说让孩子除了校园就是学习，不是这样，给了孩子很多成长的环境和空间，让他孩子们在哪儿，在活动中去成长，就让他动起来，就是让他动起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在一个社会层面上的这种节日的仪式，可能各个很多的单位啊也都在组织这个哈。因为我只能说从我所了解的这个，我知道呢就做了这些很多很多的工作。你看明天的时候我们还要组织呢去来到县里一些学校，给学校的孩子们，因为今天六一休息啊，明天呢带孩子们做一些活动去。明天早上我们就是就是可以说早点我们就要走，然后去到县里的学校，给县里学校的孩子们带来节日的那种仪式感的快乐。但同时那是一种心灵的成长，是一种心灵的成长。其实一种节日的那种仪式感呢，我感觉是一种温柔的，那叫什么叫全民科普，那是一种温柔的全民科普，它属于这样一个过程。另外它有一份长久的公共的承诺，长久的能够让孩子就是进入孩子记忆层面的那种公共的承诺，是用这样承诺，也就是说让这种温暖善意扎根到社会的角落，扎根到孩子的潜意识深处，让孩子永远被时代所托举，被时代温柔的托举，让孩子被时代温柔的托举。其实在就是说少年强则中国强，我觉得这个歌就是非常非常好，就特别的振奋呢。因为我听这个歌以前呢我还真不咋听，那时候咱联合区政府然后让那个张瑞一先生他唱这个歌的时候，我才知道哇，少年强中国强，然后让就是联合区那么孩子们在底下表演的时候，哎呀我在底下看的时候我特别振奋，我就特别的振奋。也就是让少年的就是未来永远有亮光，有底气。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的仪式感带给孩子们的，有亮光有底气。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六一的就是社会层面这种仪式感呢，它无形中它其实树立一个什么叫共识，社会的公共的共识，它树立了这样的共识。也就是说在这里为啥说少年强中国强呢，就是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因为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就是童真值得被尊重。从社会角面来讲，就是童真值得被尊重，孩子，我们每个孩子的情绪值得被看见，我们的孩子的内心需要值得被懂得，内心的需要我们需要懂啊，我们是需要懂的。然后这个其实说在全社会在营造着一个温暖的有爱的那种节日的氛围，温暖有爱的节日氛围，这就给所有的孩子搭建了一层温暖的保护罩啊，也就是让善意弥漫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所有的部分，在哪个部分你都能体会得到。

那么在这个里面，我看到我们后台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就是有来自锦州的，有来自很多，我看到就是后台就是我们锦州的宋佳呀，还有锦州气泡协会的，太多了，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和支持啊，特别的感谢大家。然后还有很多的来自，也来自就是我看啊，丹东的、沈阳的、河南的，呀，还有很多南方的哈，我看看啊，真是太多了，太多了，就是在这什么，在这里呢，我就我们起玩协会说的讲得非常好。今天呢特别想和大家呢分享一下这个六一。其实六一呢这两天呢我也在和就是做了很多和六一相关的一些工作。从30号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因为30号当时是锦州咨询师协会，还有新华社区啊，还有邮政银行啊，共同在那个巨石，那叫露营地吧，我们做对孩子们的支撑，对孩子们那种托举，这就是社会层面的。因为做一场活动啊，可以说大家都付出了很多，都付出了很多。那么在这里面呢，可以说社会层面，那校园呢，在校园呢就完了，小幼儿园和小学啊都要进行就是六一活动。那么在学校的六一活动，其实对孩子们的价值一样是深刻的，一样是深刻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哪个更深刻，我真的不太想就是进行这样一个比较，因为他们的深刻程度都很深刻，都很深刻，对孩子的托举一样的，就是可以说他们价值感、社会的共识感，它是一样的。对于孩子来讲是温暖的，他都能够被感受到。尤其现在社会我们有说的那个教育内卷啊，我也不知道内卷是啥意思。然后我们七八幺协会说的，杨会长，我认为孩子多鼓励要比批评好，是吗？关于孩子呢，多鼓励要比批评好，是吗？这句话呢，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他都不同，有的孩子呢，你可能说两句他就吸收了，有的孩子可能你可能就得削削他。你有的说我们有的老话就说的，就是棍棒之下出孝子，这句话呢一定有道理。但是大家也不说那燕秋老师，你说棍棒之下出孝子，那我就给使劲打孩子。那棍棒之下出孝子，咱中国的古话你要知道它背后啥呢，不是让你往死里打，不是让你钻牛角尖，中国的管孩子那不就是一打二吓唬吗，对不对呀？千万不要钻这个牛角尖，一定不能钻这个。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多鼓励，我认为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对的。但是它和批评要相比，我认为我不太想比。我不太想比，因为该批评的时候呢也要批评。有的孩子你可以直接批评他，但有的孩子呢你可以间接式的、启发式的批评他。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孩子敏感度不同，敏感度不同。等过两天我还要给大家讲高敏感人格，因为现在高敏感人格还太多了，太多了。它是一个这个时代的一个关系，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鼓励一定是好的，批评也是需要的。批评也是需要的，就在这个里面，哪一个说鼓励要比批评更好吗？棋盘那个锦州棋盘说了，我知道了，因人而异。谢谢您，对，因人而异。为啥中国有句话叫一个猴一个酸法呢？这话是老那了解这孩子以后，然后呢选择适合他的那种成长的方式。因为批评也好啊，教育也好啊，鼓励也好啊，都是教育的手段，都是教育的手段。但用什么样的手段，用什么样的方法，这是
这就是说，让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能这样更适合孩子的长大，更适合孩子的长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在孩子上学的过程中，因为孩子呢就背负着上学，现在一定有学业的压力，对不对？另外学业的就是升学的焦虑，另外还有一个被对比，就是别人不比他自己也比，对不对？因为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比较，一定就有比较。所以吧，就是孩子的成长往往被分数所裹挟，这是一个常态，这是一个常态。有的孩子呢，就是可以说就是为了这个就拼命的学习，甚至都不出去玩，都不出去玩。你看有的时候大家知道呢，学校举办一些六一的活动，大家要知道呢，就是绝对不是简单的娱乐消遣，绝对不是简单的，而是教育审美的需要，审美的需要。因为每一个人呢，审美的需要是很关键的，是很关键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可能学过心理学的都知道，就是有一个需要的五层次理论，对吧？需要的五层次理论，你别第六个需要什么？审美的需要。但审美的需要现在还有待我们继续的去探讨。审美的需要也是我们一个人呢，就是灵魂的需要。那么在这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从心理成长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学校的庆祝六一的那种仪式感，学业的压力啊，竞争啊，对那个被比较啊，这种压力其实暂时可以抛开。另外一个呢，可以让孩子呢，就是因为可能上学的时候更多的比的是学业，但实际上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不仅是学业，尤其我还是和大家讲，未来的 AI 时代的时候，一定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而且是优势发展，一定是优势发展。你还有什么优势，千万要给他保持住。像刚才我说了，孩子比如说就天天看手机，那么他能手机上他能够有瘾，那么说明他可能在这部分真的是有一定特长。那么这个特长我们如果给他引领往更好的方向引领，这是我们要做的，掐断截断不是我们要做的，是引领，给他引领到更好的，让这个呢未来呢成为他的一个专项一个专长，我觉得这是关键。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学校呢也是通过六一的这样一个活动，告诉所有的孩子们，所有的学子们，所有的儿童们，也就是说告诉他完整的童年，完整的成长，既要有呢伏案苦读的那个坚持，因为这是一个意志的成功品质，有伏案苦读的坚持，但也有要肆意欢笑的自由。这肆意欢笑意味着什么？优势教育，意味着什么叫优势教育？其实也同时告诉孩子们呢，分数呢重要不？我们通过分数呢来衡量一下自己学业的这个状态，但是分数不是成长的全部，分数不是成长的全部，快乐与热爱，我们满满的对未来的希望，这个品质才是童年最核心的底色。希望的品质是童年最核心的底色，我们一定要给予孩子是啥，我们给予孩子是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是研究心理的，那么我所就是在讲的时候，我可能大家想，老师是你三句离不开本行，你总是研究在讲心理，对，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就是心灵成长的过程，我们长大的过程就是心灵成长的过程。那么我们六一的那种学校的仪式感，那不就是合理的情绪释放吗？就是一个合理的情绪释放的过程啊，然后帮助孩子缓解各种各样的学习上的压力呀、焦虑呀，卸下内心的那种就是自其实有很多的压力也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的，但是我们从学校的层面帮助孩子释放，帮助孩子放下。另外呢，集体活动可以能锻炼孩子胆量，锻炼着孩子那种坚持，胆量和坚持特别的重要啊。另外团队的协作能力，团队的协作能力，因为未来的社会一定是团队协作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拉近了同学和同学之间，同学和老师之间，然后亲子之间，就是各种各样的距离，各种各样的距离。然后在这里，学校其实也是想告诉每一个孩子，有考试，还有快乐，有陪伴，还有呢，就是这就是闪闪发光的那个童年。所以让孩子感觉到

童年成长的过程中，他是有没有心酸，有没有一些挫折，有，但是呢，什么是底色呢？希望与快乐是童年的底色。要告诉孩子这个，让孩子去体会这个，你跟他说没有用，你让孩子去体会，让孩子体会。另外站在家长的角度，我们来看会是需要的，因为别的孩子都有这仪式感，那么你就你家孩子没有的时候，那么他无形会知道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跟孩子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你不一定给他准备多贵重的礼物，而是要有这个仪式感，要有这仪式感。有的可能家长说，那给他充足的解谈家庭那种苦难，然后他从小就是跟爷爷奶奶一起捡瓶子捡废品呢，然后维持自己的生活。他没有那么多的财富，但是他有满满的爱，妈妈的爱，老人的爱，隔辈的爱。所以在这个里面，物质生活呢，在这里面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那种幸福感，而是给他足够的爱，给他足够的爱。然后呢，我们要知道孩子内心的需求是什么，内心的需求。另外一个在这里面呢，作为家长来讲，可能生计呀，为了比较忙啊，忙于工作呀，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习惯用长辈的身份和孩子说话，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是家长，你不是孩子的朋友。朋友是啥呢？朋友是一个松散性的关系，而家长不是，你是教育者，你是责任承担者。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要站在成人的角度，你要要求孩子。我这今天上午的时候，在咱锦州市少儿图书馆，我们进行沙盘心理体验的时候，那么我可能就和家长，因为我就是简单说的，因为咱这个每一座亲子的一个课堂啊，那么我可能跟孩子就简单就说了一个这个部分，跟家长啊，其实家长说的这部分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给自己家长给自己定位，我们不是孩子的朋友，我们是家长。如果你说我跟孩子交朋友，那么在这个里你无形中就给自己做一个锚定，锚定是啥呢？你可以放任孩子，在孩子观念里可以放手，不可以，因为你是家长，你是责任者，你是教育者，尤其是儿童，尤其是儿童。你不像孩子到初中高中了哈，初中高中你可以把孩子成长的很多的东西，你可以站在孩子后面了，但是孩子小的时候你不能，你要托举孩子的，你是一定要托举的。然后可以说六一啊，亲子活动那么可以说是最好的共情的桥梁。六一的亲子活动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共情的桥梁。你彼此呢家长和孩子在一起，对吧？这是一份，就是这种亲子活动是一个小小的就是仪式感，它不关乎我们花多少钱，也不关乎有什么，你说场面有多大，不是这样，只是父母愿意放下自己的那个一些身份，然后自己放下一些焦虑，因为家庭中焦虑情绪是可以传递的，而且呢是需要啥，我们家长蹲下来平视孩子的世界。有的时候你是这样，你能够读懂孩子那些小情绪。你看孩子小，我跟你说，孩子内心特别的丰富，哪怕一个3、4岁、5、6岁的一个小孩，他内心也是丰富的。因为在我们少儿馆呢，我们有那个就是一楼呢幼儿那部分哈，有绘本，我们每一周的绘本那做的都是可以说丰富多彩。在我们的绘本里，那个很多的孩子，你看就是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和讲故事的过程中，他都有他自己的想象力，他都有他自己的想象力。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大家知道吗，那么他的一生都自带安全感，他从小就被爱意包围，自带安全感，内心富足而且勇敢。而且在这里面我也特别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啊，孩子呢就是可以说这种爱，那我不给大家拓展了，其实要一拓展了，我可能就要想到这个爱由谁来给予，我今天不给大家讲这部分，等将来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听我课的时候再说，因为爱由谁来给予很重要。
那么其实这场六一的这个节日啊，大家怎么就这个节日，在就是可以说你重新拾起童年的快乐，那种也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你告别成人世界那些功利啊，那些喧嚣啊，那些急躁啊，你可以，你暂时可以放下的，你是可以放下的，你在这里头就学会了和孩子共情啊，与孩子那种包容啊，然后就实现了家长和孩子双向的那种心灵的治愈，双向的治愈。所以我特别就是主张亲子的这样一个活动，双向的治愈。其实六一儿童节就是亲子的破冰的重要的契机，重要的一个契机。因为在这里大家想想，他不需要昂贵的礼物，你看一顿野餐，然后就是然后爸妈的陪伴。

0: 嗯，
1: 你们记住，爸妈的陪伴比谁的陪伴都重要。可能有人说爷爷奶奶姥姥过所有的陪伴，是任何陪伴不能替代的，是任何陪伴不能替代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就是当一个家长用心去陪伴自己孩子童年的时候，就给孩子填满一生的满满的安全感。孩子安全感从哪儿来？在这儿来。让这个孩子活动的过程中呢，你能多多少少能更多的了解你的孩子他内心的真实的想法，减少亲子矛盾和亲子隔阂。你看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在做沙盘体验的亲子沙盘体验的过程中，可以说孩子和家长同时去做，那么我们在彼此分享的过程中，家长孩子分享的过程中，那么家长可能就知道啊，我的孩子在想着什么。那么家长在分享的过程中，你别看孩子小，他把家长研究的透透的，他就知道啊，我的爸爸妈妈他是什么样的。所以你看在这个里面，这是一种沟通啊。然后另外我们在可以说就是六一儿童节对孩子本身而言，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因为所有的六一不都是为了孩子嘛，对不对？为了孩子各种各样的权利，对吧？那么他孩子到底能收获什么？在哦，其实有的家长呢，就是在里面，一到六一的时候，可能有的家长因为工作忙啊，然后没有带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然后孩子给家长孩子锁在屋里，你就学习呀，你把作业，当然了，就是每个家庭不一样啊，每个家庭不一样。但我只能说有一定道理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呢，家长呢就是多听听，多看看，多吸收一些更多的好的建议，然后呢看看哪个建议呢，哪个方法更适合我们的孩子，更适合我们的孩子。可以说六一呢是对于孩子来讲是直击心灵的，是直击心灵的。因为人的一生童年只有一次啊，就那么几年，就那么几年。而且节日呢是独有的仪式感，六一儿童节是独有的仪式感，是镌刻在心底的陪伴一生的心灵的养分。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滋养的，当这个养分充足的时候，底气就足，安全感就够。有的时候孩子长大没有安全感，这个那个，说句心里话，他点点滴滴的，点点滴滴的，去怎么怎么去做吧。反正总之呢，就是这个呢，可以说是这个心灵的养分呢，是影响孩子一生的性格和他的三观，可以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要和我们各位。我们的孩子说哈，但在这里我因为咱在直播间也好，或我们各位听众也好，可能基本孩子少，基本都是成年人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六一儿童节就是这种仪式感，对孩子来讲就是滋养情感的内核。为啥我不能说情绪？因为情绪来得快，情感稳定，而我们的情感是通过情绪来表达，但是这个呢是滋养我们情感的内核。我们情感稳定了，那我们情绪就比较稳定。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那是一个专属孩子的节日啊，那是无忧无虑的欢笑。你看那些孩子们，大家有机会可以看我那朋友圈，看我那视频号，那孩子们那玩的那才开心呢。而且在这里孩子有多方面的成长，多方面的成长，那积聚着满满的正向的情绪啊，积聚着满满的正向情绪。因为孩子从小就养成他内向和外向都不重要啊。木文馆古泉送出的礼物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从小呢可以说养成了这样，其实内向外向并不重要，内向外向没有说内向好外向不好，外向好内向不好，不是这样。内向外向不重要，而是养成一个热爱生活的性格，这个是关键。然后呢，当他热爱生活的时候，他就有对付负性情绪的这个底气了。另外呢，他这里面可以建立自我价值，建立自我价值。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可以说的被重视、被祝福、被偏爱那个时刻。 六一是被偏爱的那个时刻。你看在这个里面，让孩子清晰地感知到呢，自己值得被爱，自己值得被爱，他就有稳定的自信，稳定的自尊。你看一个孩子有稳定的自信和稳定的自尊以后呢，那么一个孩子将来长大以后，那他就不会刻意的去为了什么去讨好什么，也不用那种小心翼翼，也不用那种小心翼翼，因为他自我是强大的，自我是强大的。另外呢，他的小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呢，那种满满的仪式感就是留存了，就像一个人生一个存折人一样，他留存了一什么一生的治愈的力量，留存着这样一生的治愈力量。那么其未来是漫漫的人生路，那么长那么久，会遇到很多，其实会发生很多，有很多的故事。那么在这里面呢，可以说

就是他的有一些挫折呀，有一些疲惫呀，有一些世俗的一些磨难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儿时那纯粹的那种快乐的那种回忆呀，可以说会成为他成年疲惫生活里最温柔的退路，最温柔的退路。而且呢，也可以成为治愈就是所有苦难的精神的港湾。我们慢慢去想一想，有的时候呢，我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呢，我会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催眠。催眠的时候呢，我就可能就会让孩子们去想，那么在你的生活里有什么时刻是你的高光时刻呢？是你最快乐那个时光呢？哎，有好多的人是在成年的世界里都会想到了，那么他小的时候6.1的场景，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场景，和同学老师在一起的场景。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就是啥呢？为啥六一这不仅是仪式感呢？它带给孩子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生那种资源？那是一个存折啊，那是一个存折啊。所以吧，也是正因为这些，我们这些长大的那个大龄的儿童，可以说长大的我们这些大龄的儿童，依旧需要6.1的仪式感，依旧需要6.1的仪式感。其实我在这里不是说贪恋那些糖果啊、那些玩具啊、那些吃一顿，而是想在这一天呢，暂时呢，就是摆脱成年人的那种责任和成年人的那种盔甲。有时盔甲，成年盔甲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我们可以摆脱，我们去拥抱自己内心深处那个不想长大也不曾长大的那个小孩内心的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去拥抱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喘息，给自己一份温暖，给自己一份温柔。哎呀，在这里我们看后台呀，我就不念了，这太多了。就是有时老师说六一儿童节快乐，确确实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呢，就是我们在六一呢，既收获了即时的快乐，培养乐观开朗的性格，同时呢，在祝福和偏爱中，那么建立自我的那种强大的认知啊，增加那种自信，增加那种自信，那种自尊，这是关键。另外，童年所有的美好的六一的回忆，童年所有美好的六一都会成为孩子长大后的精神的良药，就是一个存折，就是一个存折，然后将来成为你精神的一个港湾，你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退路，你可以有这样一个部分，而且在这个部分可以将来你长大遇到困难的时候，它可以让你重新获得治愈自己的那个力量，成为这个，这是关键。哎呀，可以说真的就是六一啊，不仅是小朋友，对我们成年人来讲呢，六一也是一个自我和解的过程，也是自我和解的过程，允许自己呢偶尔幼稚，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自己有的时候放松一点啊，喘息一点啊，躺平一点的，允许自己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用一直的坚强，也要对自己温柔一点。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也祝我们的小朋友呢，就是保持好奇，保持热爱，保持天真，那么你的童年一定会闪闪发光的。同时也有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对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昨天呢在回家的路上啊，听到了一首歌啊，这是一首翻唱的歌曲，是一个综艺节目上，然后呢由好妹妹乐队和陈丽翻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大路啊，大小的大，马路的路啊，大路。实际上呢说的是一个关于未来或者是走向远方的啊，这样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很巧妙地结合了戏曲元素，它把非常知名的一段粤剧经典的段落十八相送啊，融入到这个歌曲当中，但是呢又不完全按照粤剧的这个感觉来唱啊，更多的呢是一种流行的风格和元素。当时听了之后呢觉得蛮有意思的啊，跟大伙儿呢也分享一小段。

里面用了这个高八度低八度同时男女生混声的这样的一个三重唱的方式啊，来完成了一段这个叫十八相送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小段落啊。

0: 八相送里面的一个小段落。但是呢，很神奇的是啊，我一直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越剧电影。那么这个咱们听的十八相送的这个段落，就是刚才听到的这个段落，实际上呢我们节目当中推荐过啊，咱们也分享过。但是很神奇的是，我昨天重新再看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时候，十八相送的这个唱段里面没有这一段，我当时就有点懵了。
1: 我说再见，
0: 我说难道又是记忆偏差吗？后来仔细的去又查看了一下这个电影，我翻来覆去的看，真的就没有一直没的这一段。后来呢又查阅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啊，才发现咱们看到的最经典的这个版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它是拍摄于1954年的一个彩色的越剧影片啊。那么当时呢，为了影片的时长，因为戏曲嘛，它通常时长都是比较长的，它为了影片的时长，里面呢做了一些删减，哎，这一段就被删掉了。我的疑惑被解开了之后啊，就又有了一种想和大家分享这个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想法。十八相送也好啊，又或者是这个化蝶也好啊，这两个部分一定是整个《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最经典与高光的时刻。但实际上呢，整出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什么在当年能那么爆火，到现在为止依然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它，实际上是因为在这出戏里面的编排，包括唱段的编排都是非常巧妙的，而且很多的唱段都特别动听。也必须得说啊，这一版的啊，袁雪芬老师和范瑞娟老师，他们两位所饰演的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也算是现在越剧的梁祝的天花板级别的了。

这部电影呢很有历史意义啊，它是咱们新中国第一部的彩色戏曲电影，有着划时代的影视艺术价值。当年的拍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剧组呢要补灯光，怎么办呢？没有那么多的那个灯光啊，就用这个探照灯啊来做补光，然后呢反复的打磨画面和唱腔，最终呢打造出了这部诗情画意、唯美雅致的经典影片。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在看这部彩色影片，并不会觉得里面的光线有什么问题啊，这个都是当初这一些前辈们精心细致打磨的原因。而且我昨天再次反复的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依然被他所感动，依然为里面的无论是唱腔也好，扮相也好，包括里面的装扮啊，包括里面的一些舞台的动作，哎，都非常非常的优秀，把越剧的那种清雅温润、婉转悠扬发挥到了极致。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故事开篇开始说啊。淳朴善良的寒门书生梁山伯，自幼勤奋好学，为求学问，辞别父母，远赴杭州去求学深造。那么，少年远行，心怀赤诚，在这个路上，他呢有那么几句唱词，哎，离故乡，别双亲。

0: 吃了肉片去。
1: 不如在此稍坐片刻啊，坐哪儿去了呢？大伙儿回想一下，哎，该遇见一些人了哈。饰演这个梁山伯的是范瑞娟老师啊，范派的小生唱腔呢，可以说是这个粤剧的教科书级别的。他的音色特别的醇厚、干净、通透、沉稳、舒展，没有过多的华丽的炫技，一直都是那种儒雅的、端正的，特别贴合梁山伯的声音特点，很有书生气。哎，他就很有书生气。我们现在其实听到的很多的粤剧的演员，他们在演唱的时候和过去的粤剧演员的演唱的方式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包括音色。那么当然各个的戏曲流派都一样啊，包括京剧啊、黄梅戏啊，我们前几天听黄梅戏，包括豫剧呀、评剧呀，其实跟老一辈的这些老师们先生们他们所演唱的这个方式，包括声腔的运用，都是有一些区别的啊。那么山水相逢皆是良缘，梁山伯遇见了谁呢？遇见了之前啊乔装打扮同样到杭州求学的祝英台。缘分呢就是这么妙不可言，两个人一见如故，哎，谈吐相投，志趣相合，都是那种心怀诗书的品性纯良之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于是怎么办呢？不如我们结拜吧。哎，你看过去啊，就是说两个人投脾气，哎，动不动就结个拜。哎，你看这是这个结拜的经典的剧情之一。还有谁呢？刘关张呢？草桥结拜，哎，这个呢也是全剧缘分开启的一个核心名场面，很温柔，很治愈。然后两个人的这个对话呀也很奇妙啊，因为呢梁山伯嘛，为什么祝英台说他是呆头鹅呢？就是因为这个男生啊，他真的内心心思很单纯啊，他是一个很纯正的一个人，他并没有在这个祝英台的外形外貌上做什么样的深究，只觉得对面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公子，而且他所探讨的事情和我心里想的事情，哎，特别一致，所以俩人相见恨晚，哎，咱结拜吧。两大宗师首度同台对唱啊，默契满分呐！咱们来听一听这段《草桥结拜》

0: 话虽如此，只是力度未得相助。
1: 哦，不妨出土为相。请问周仁兄今年？
0: 小弟一十六岁。
1: 哦，我今年已一十七岁了。
0: 哦，遇到张嘴为兄，余嘴为弟，请上随我一杯。
1: 敬我一杯。
2: 哎，两个人就这么水灵灵的结拜了啊，嗯，也没有相爱，哎，搓土为香，这个话头啊提的挺神奇，两个人就聊啊。祝英台呢很机智，她是特别聪明的一个女子，那么她呢就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啊拐个弯说了，她说家里有个小九妹啊，就特别想读书，虽然她是女孩，那么。正常来说呢，在过去啊，这件事情是行不通的。但是呢，梁山伯就很赞同他的想法啊，就说同是父母生养，那男女自应平等，读书识礼。在这一点上，也让祝英台对他刮目相看啊。两个人呢，实在是投机，那就拜把子吧，就这样结拜了。两个人结拜之后呢，一同到书院拜师求学，开启了三载同窗的温柔时光。书院之内诗书相伴，俩人呢一起读书，一起学习，互帮互助，哎，互相尊重。但是吧，这三年期满了，祝英台得回去了。祝英台呢，在这三年当中啊，就是对梁山伯的这个爱意越来越浓厚啊，但是又没法说。你说我是你把兄弟儿，也挺有意思啊。在祝英台回乡之前，把这件事情在身边的小侍女的点拨之下，跟谁说了呢？跟师母说了啊。辞别师母的时候呢，跟师母啊说了这件事情，然后就希望师母啊能给做个媒。师母呢其实是这部戏里的一个明白人，他打那天就发现了英台是个女孩子，所以当英台跟他说这事儿的时候，师母就说我知道你啥想法，给英台吓一跳。那么在这样的一段对白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很经典的唱段啊，老师教诲恩如海。哎，我们来听到的这一段，袁雪芬和金艳芳两位老师合作的。

两个人呢互相啊都聊到了对方的心里。英台呢就想让师母做媒，师母说呀，那我可太想做这个媒了。其实这两个人相处的这几年的时光吧，师母一直在后边着急啊，因为她一直知道英台是个女孩子，就梁山伯不知道。师母啊是金艳芳扮演的，哎，就把那师母的那种温厚聪慧哎唱得很到位。然后呢范瑞娟饰演的是英台，那么英台的唱腔就是那种小女子心意不好意思开口的那个状态，哎，也是非常到位。那么这三年期满了啊，英台该回家了，也跟师母说了做媒的事儿了，那么那就得回去了呀。回去了之后这梁山伯依依不舍，那我送送吧。一路相送，从书院到江南故里送了整整18里路，这就是流传千古的18相送。哎，一路山水一路情话，英台这个聪明的姑娘句句话都暗藏心意，句句试探，憨厚的梁山伯全然不解风情，哎，真是既甜蜜又遗憾呐。那18相送也就是全剧最经典最浪漫也最有巧思的一个传世名段，咱们来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除了岛人，
4: 木西人，
5: 看不见的链条，谁最后走，谁负责把人气彻底扯干净。通常呢是那个卖鸡蛋的老头，他不占道，就在人行道的边缘。他们从凌晨5点钟就开始记账，记到上午9点半。卖出去的是货，收回来的是清白。不管今天赚多赚少。

0: 一座草
1: 啊，那这个光斑到底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啊，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大连樱桃。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吃过这个大连樱桃了啊。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呢，

这我得怎么说呢，就我都在大学毕业是吧，我都在这儿趴着呢。这视频一出，网友又笑称他叫什么呢，叫劝学猴。有一些东北网友说啊，他一本正经劝学的样子好像我奶坐在炕上跟我唠嗑。凭着一份机智和唠家常式的亲切感，王铁柱成了最有趣的大圣，评审二人转大赛少儿组的冠军，还连续当了七期的擂主，成为了年度总冠军。奖品被他给卖了，给爷爷看病。提起刚刚过去的冬天，王铁柱把这四个字绣到了直径近2米的二人转手绢上，转之前都展示给大家看，让手机屏幕前无数的

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啊，甚至说呢，这个刚刚在抖音当中刷到豆豆啊，就好奇说，哎，这是什么节目啊？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这档节目呢，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在周末还有零。

0: 人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
1: 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的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呢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正在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放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的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我又开始自己要求干活，他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他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啊，别把自

0: 账了，这是。
1: 是啊，这么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要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都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0: 嗯，
1: 我老伴儿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
0: 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发酵中药，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发酵中药方啊。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药劲儿相当的大。
2: 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林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他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以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那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强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
0: 其他的真的不需要啊。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0: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3: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
0: 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
3: 这一副药下了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啊，走道感觉有劲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0: 你看，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
4: 哎呦，这不行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全嘛。
0: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
2: 脾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该
0: 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3: 对。
0: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
2: 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

0: 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一百块钱了啊，你三五十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吃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吃了有三四天。
0: 以后啊，我们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
2: 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
0: 搬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我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哈，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
2: 运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
3: 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
0: 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3: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我吧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两三天左右的时候吧，你说咋的？对，李老师啊，您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副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身上啊，
4: 我还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又瞎花钱哈。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乞丐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不过最近他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呀，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而且就是
5: 重要。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
0: 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3: 对，
0: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

0: 而且这个答辩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1: 啊。
0: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啊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用一点劲儿了。哎呀，这真是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这老伴儿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甩胳膊、抬胳膊一块儿。
1: 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两副了，是吧？
0: 啊，对对对，这不两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这个脚啊，这个腿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反正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1: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0: 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1: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李老师啊，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1: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方当中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这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啊，你还能反弹吗？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0: 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呀，这都能丢掉了，是吧？
1: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0: 行，好的好的，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1: 好，
0: 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5: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0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9度，黑山北镇临海28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北镇临海17度，黑山16度，易县15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
6: 院落墙根下藏着一个人，嚓就窜出来，就这一窜，展现出来这位极强的轻功。到了胡欢的身后，他这个手一扬，嗒啦，把胡欢这把宝剑就弹起来了。胡欢想死。

0: 经猫这个腰掐着道，叉叉叉叉叉叉，是一阵紧跑。他在后边怎么喊，他儿子都不站住。书中见台阶上坐着一个女人，这女人不是别人，正是申梅梅亲妹妹申双双。申双双是坐在这个台阶上，两腿向前平伸，可是他也清楚，如果不及早的将玉流星给救过来，他可有性命危险。申梅梅，嗨，双双，听你这么一说，姐姐我心里边得多难过呀。你呀是误会姐姐我这番苦衷啊。说着话，这个申梅梅用手绢一掩脸，眼泪吧嗒吧嗒也淌下。这次来到京城，他就屡屡和我们作对。我一看，要不给他吃进点药，能够控制得了他吗？
1: 台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可寻找地势较高。
2: 巡查值守制度，常态化组织应急实训，压实压紧防汛各项工作责任，保障水库安全平稳度汛。
3: 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6-5218，1394166-5218。北京时间7:05:30，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0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北镇临海17度，黑山16度，易县15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对，
3: 好，
4: 挺好的。
3: 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
4: 对，157-1416-1758。
3: 1758，157-1416-1758，留这一部电话是吧？
4: 嗯。
3: 好，都记好了。还有什么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5: 对，新旧程度得有80斤吧。
3: 嗯。八成新，
5: 要3500，
3: 3500元，好，
5: 这都赔钱卖了，
3: 明白？
2: 就是白骨那冷冻厂那边西边，
4: 对对对，哎，在那块儿，
3: 冷冻厂西侧是吧？
4: 哎，对，
3: 西侧交易，好，还有别的就。

0: 好的，这位朋友，我得打断你。我得打断您一下啊，因为后面等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呢，咱今天就先唱到这儿，肯定是21秒了。您这信息给您连播5天，行不行？
1: 啊，
0: 给您连播5天。
1: 好了
0: 啊，
1: 哎，那好，
0: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了啊。这歌唱的也好，
2: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7月份我们马上去南山琉璃瓦。
0: 好，这是什么歌曲呀？
1: 南北歌局。
0: 南北歌局，嗯。这个生活设施都齐备，可以达到拎包即住的状态，其他费用哈，什么取暖之类的啊。
1: 对。
0: 嗯，好，不包其他费用。嗯，好，还有其他需要补充吗？
2: 啊，那属于六边形的那种吗？
0: 六边形。
3: 方的。
0: 方啊，那就是方的啊。
2: 嗯。
0: 方形遮阳伞是新的还是什么呢？几成新？
3: 九成新
0: 方形遮阳伞一顶啊，打算这个是尺寸是多大呀？
2: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
0: 对，
4: 我想唱一首老歌。
2: 嗯，
0: 唱首老歌啊。
4: 毛主席到咱村庄
0: 啊。好的，来来，开始您的表演。
4: 啊，不太好啊。
0: 来试试。
4: 唱，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8点。热线电话呢，我们接到7点40啊，现在是7点37分，还能接3分钟。大家感兴趣的话，
2: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特约信息。
0: 对，
2: 沈小龙姐姐呀，远在新加坡已经着急了。
0: 来看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啊。
2: 你看这端午假期这几天呢，有朋友说，哎呀，孩子们回来这一天我净给做饭了，那么
0: 累得腰酸背痛，
2: 哎，之后干嘛呢？咱可以去锦州40多年的适合饭店宾馆商铺来使用，价格面议，电话151-4263-3330，151-4263-3330。
0: 下面这位朋友是要求租楼房，位于迎合广场新马特贵州路加油站附近，要求两室电梯房，拎包。其实这些东西啊好出手，为啥呢？首先成色新，都是全新的，
2: 哎，
0: 对，价位呢还都不贵，
2: 而且呢都是用得上的，
0: 没错。
2: 有2张1.5×1.9米的双人床，还有沙发、玻璃茶几一套，实木箱子。交易地点女儿里，电话313-50-290-5150，
0: 手机号码155-6652-5885，155-6652-5885。
2: 哎呀，这是80后小姐姐啊，也是替朋友卖的两个全新的真空平底锅。
0: 小姐姐为人特别的友善哈，86岁的帮助老姐，我风力呢基本上是4到5级风，热度呢会比昨天更明显一些。也就是说有风吹过呢，稍稍能够缓解一些闷热。各位考生和家长在
2: 依然是没有持续太久。
0: 嗯，
2: 今天夜间开始新一轮降水再次展开，而且在未来一周里雨水也是频繁出现的。添加剂呀，吃的安心，不管是咱日常吃啊，你本身你脾胃虚弱的，容易积食腹胀的，你随身你揣两颗，随时随地
0: 来两颗，是不是？
2: 哎，
0: 这个吧，咱们来说价格吧，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价格了。平时呢，这款陈皮茯苓山楂丸一盒得12块钱，4781-1926032-4781。
2: 这是60后的秋
0: 啊，60后的秋。
2: 出售单门的冰箱，8成新的，售价500元。有买的可以联系地址，在开发区。这是老朋友了啊，
0: 老朋友，
2: 152-4161-5325，152-4161。
5: 力，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
7: 这个肯定不是直接关系的。其实大家伙对这个房子正因为这样的着急呀、上心呐、其实一个最根本原因，我们依靠这个房子想解决前身所有的问题，这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一定要打破一个原有的一种固有的观念和想法。什么想法？你看有很多人啥想法？配合的，而不是医生讲的，你没事啊，你这个病，对吧？你到我这之后了，我给你手术了，我给你用药了，你以后你就随便啊，你该咋地咋地，我来了我就给你好了，它不存在的事情啊。
2: 对，
7: 是不是啊？
2: 嗯，
7: 我为什么教给大家伙做呼吸吐纳呀？我不是折腾大家伙。